0: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时间。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7: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怎么办？
12: 好可怕，赶快走啦！
13: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14: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13: 那我们赶快打。
15: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1892年，在警官胡安·维努奇的推动下，阿根廷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指纹专责单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2: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2: 哦，叫你好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嗯，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呐，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7: 哎，干嘛打我？
8: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6: 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7: 啊。有了，
8: 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6: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8: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6: 哦，我懂了，
8: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6: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8: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9: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1892年发生在阿根廷的弗朗西卡·罗哈斯事件，是世界上第一起以指纹证据破案的事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愿你永远安康，
1: 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愿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
1: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 part 听什么的最后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194，
0: 我是今天主持人小希。终于最后一集了吗？有点难过哎。
1: 怎么了？怎么说？怎么说？
0: 嗯，时间过得太快了。
1: 你说毕业季有一点赶上，然后时间过得太快
0: 了。对啊，你不觉得吗？
1: 不知不觉到最后一集，
0: 这一学期过得真的好快哦。
1: 天哪，哎，感觉好赶哦。
0: 嗯，
1: 其实赶的不是那一种。我们每天要写稿的压力是那种岁月匆匆催人老的那种感觉。
0: 你像现在看到我们的画面荧幕上，就是
1: 对啊，
0: 还是在4月13号，
1: 对对，
0: 我们的歌单还放在4月13号的资料夹里面。
1: 然后说我只是懒得改而已，
0: 现在已经过两个月了，好快啊！
1: 哎，我还记得我们4月13号在讲什么哎。
0: 那一集是什么？
1: 米津玄师
0: 哦，这么快吗？
1: 这么快啊，就是这么快啊，
0: 太快了吧？
1: 没错，
0: 我感觉米津感觉才前两集、三集啊，
1: 没有超快，米津才第四集哎，已经第十集了
0: 啊，
1: 对啊，已经过六周了，已经过一个多月了，
0: 太扯了，
1: 天啊，我也觉得好扯哦。
0: 嗯，你要毕业啦，
1: 没错，我要毕业了，所以毕业总会有一些遗憾嘛。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本歌手以及日文歌都是没有介绍到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要弥补我们的遗珠之憾。
0: 嗯，要来介绍一些我们就是想跟听众介绍的歌曲，让听众也可以都听看看，然后听到这样子。
1: 没错，好，那第一首我们今天不介绍歌手，我们不废话，我们直接进歌。
0: 对，我们直接进歌曲。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比夜猫 DJ 秀更 DJ 秀，
0: 真的是
1: 日文 DJ 秀。
0: 嗯，挺好的。
1: 好，我们第一首呢是来自 Kingnu 的 IZO。
0: Yeah，
1: 没错，
0: 他们这礼拜六日要开演唱会。
1: 对啊。
0: 然后我这几天一直刷那个票，还是刷不到。
1: 你还是刷不到吗？
0: 嗯，他还是写销售一空。
1: Oh,
0: 他如果是写暂无票券的话，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对，
1: 有人可能还要放弃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全部销售完了，
0: 现在都完全销售完了。然后看到别人那种之前好像有去香港的演唱会，那个翻拍播就是在播这种 IZO，然后那个翻拍那个画面超级帅、超级震撼，而且他那种摇滚区，整个人超级嗨，全部人一直那边 hate me hate me 这样子，
1: 哦、love me love me 这样子，
0: 就一直喊那个口号，
1: 嗨到爆。其实我在车上面，我有看到那个有人不小心弄丢了我们 Kingnu 的演唱会
0: 门票，好，我们现在去改那个身份。
1: 对对对，
0: 字号跟名字这样。
1: 对，然后说我们直接帮他进去听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是有好好找回来啦。
0: 嗯嗯，
1: 恭喜这位施主。
0: 恭喜。
1: 好，那我们第一首就是带来我们 Kingnu 的 IZO。

0: 耶！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一 part。
1: 哦耶！终于回来了。
0: 刚那一 part 好嗨，
1: 超级无敌嗨！然后我完全就是因为看到他们演唱会的画面，我才就想去，想说去，真的想要去他的演唱会。我原本是没有打算的，因为他那时候好像在去年还是今年年初就开始抽票了
0: 啊。
1: 然后那时候我是没有打算要去的。
0: 哦，你觉得原本也还好 ，King Gnu 没有很打到你。
1: 对对对，然后直到最近就看到别人有那种演唱会的录播，然后就看到那个这一首歌，全部人哦一起在那边嗨的唱那几个什么 Kill Me Kill Me Love
0: 对对对
1: Me Love Me 这样，
0: 哦，超级洗脑。然后之后，刚刚其实小七有在歌曲播的时候有跟我说，他们的那个歌手金口里。他那一段从快转慢的过程真的非常舒服，
1: 然后很慢，然后再层层堆进到最后，那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咒术回战》
0: 哦？
1: 然后第二那叫什么篇啊？
0: 仙台结界篇，
1: 啊，对，仙台结界篇那个仙台一川寺嘛，
0: 没错，
1: 那一段，然后在整个动画再搭配上那一段的那个整个剧情的张力，超级帅。我们就看到乙骨犹太在那边，
0: 对啊，
1: 哇！
0: 他跟石榴龙最后在对喷的时候播的就是这一首《Idol》。
1: 对，
0: 哎，真的不得不说，我们《咒术回战》的动画组真的很会选歌，
1: 超级会选歌。
0: 我从第二季的那个《You Are My Special》就看得出来，因为那时候虎杖其实有一点崩溃，他整个人趴在地上开始抓地，然后之后抓到手都是血，然后之后他那一段非常崩溃的声音配上 You Are My Special， 真的是燃到爆炸，
1: 对，
0: 太酷了吧，
1: 太酷了。
0: 那其实关于咒术的歌曲我们还有一首
1: 哦，
0: 听众可以先猜猜看，其实他有被放在我们的大片头里面。
1: 其实我们各位听众如果每集都有听的话，可
0: 以把
1: 这首歌已经听够，听个腻，听个够了，
0: 对，非常熟。
1: 嗯，
0: 你要猜猜看是哪一季的吗？
1: 哪一季的？
0: 对啊，
1: 嗯，我觉得可能是《回回奇谭》那第一季的 OP。
0: No， 不是《回回奇谭》，
1: 哦，不对，对他没有在我们的那个，那可能是《Lost in Paradise》吧？
0: 不是，
1: 哦，也不是，
0: 不是《Love》，不是《Lost in Paradise》，答案是木谷龙也的歌曲，叫做《青之所期》。
1: 哦，
0: 哦，可能听众对于这个歌名非常的没有印象，
1: 对，
0: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接来听一看歌曲。就是由歌曲来带动我们的回忆，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选的时候，刚好我跟小七都很喜欢《怀玉》以及《玉泽篇》，然后刚好就这样选进来的，算是一个阴错阳差。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哦，
1: 天哪，真的好燃哦，然后又好怀念哦。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看到华语跟玉泽片，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一定要选这首歌进来。那结果居然是在第十集的时候才
0: 最后才选入。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歌手我没有什么听过他们的歌。
1: 你没有听过吗？
0: 没什么听过他们其他的歌曲。
1: 那个我记得有一部番叫做平哎。和平时代的维陀天，
0: 嗯，
1: 然后之后他们的 OP 也是由那个也是他唱的，
0: 嗯，我是完全没有听过他们的其他歌曲，所以可能要介绍的话也比较难带入，
1: 对啊，所以最后才没有把它选进去，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就是阐述我们现在毕业的氛围，
0: 嗯，
1: 因为整首歌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离别在讲嘛，就是。他其实在歌中他有讲到 Sayonara、
0: 嗯、
1: 然后 Sayonara 在日文中其实不是拜拜，我们熟知的拜拜、
0: 嗯、
1: 是
0: 永
1: 别了，
0: 不用别了， 对，
1: 对，永远不会再见面。
0: 那以前我还会乱用这样，
1: 你还会乱用？
0: 我会乱用。
1: 日本人讲 Sayonara、
0: 哦、对，因为我自己我们系上有一个也是日本人这样，还有时候会跟他用日文交流、
1: 嗯、
0: 然后就后来才了解到说、欸、Sayonara 这个词
1: 是永不再见、
0: 嗯、
1: 然后之后可能如果我听众想要跟人家道别的话，可能会可以用比较可爱那种马塔呢，或是加拿，对，这种比较口语化的
0: 表达方式。其实他们
1: 好
0: 像会直接加，
1: 就是比较熟，哎、欸，加这样子，
0: 加就会这样、
1: 啊，就像我们中有拜，
0: 嗯，拜，
1: 其实蛮有那种感觉的，
0: 嗯嗯嗯。
1: 哇，现在临近毕业季，听到这首歌，然后特地去查它的歌词，其实是还蛮有感触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进电台之前都是默默无闻的样子嘛，
0: 对，
1: 就跟歌曲里面讲的。让人不禁想起我们曾经默默无闻的模样，
0: 嗯，
1: 然后之后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是起码有两个节目的制作人了，
0: 嗯，
1: 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就是快到我有一点没办法想象，
0: 对，
1: 然后之后，
0: 嗯，
1: 可能原本运气好的话，可能还可以再接第三个节目嘛，但是没有，
0: 啊、
1: 我要毕业了，嗯、这样子。
0: 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还有在聊说为什么时间过这么快，
1: 对啊。
0: 就发觉说，哎、欸，已经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的一些什么，像是可能一些专案转播
1: 啊，
0: 留
1: 声机啊、
0: 校庆啊、
1: 校庆，
0: 那过好快哦，这些时间。
1: 没错，天哪、啊，突然聊这个好感伤哦。
0: 对啊，好，那我们再介绍下一首歌曲吧。
1: OK，
0: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要来介绍的。
1: 好，请说。
0: 是来自我们的资南，
1: 又是我的资南。
0: 资南啊，现在又开始期待八月底的事情。
1: 哦，八月底就要去看了。
0: 对啊，他们要来台湾开演唱会。
1: 那你要留胡子吗？
0: 我不留啊。
1: 你不留嗎？
0: 他们就是标榜的就是不留胡子，到了留胡子的年纪，但是
1: 也可以听
0: ，OK。
1: 对啊，
0: 嗯，啊，我现在可能还没到吧。
1: 哦，你现在还没有到留胡子的年纪吗？對對對，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这样子。
0: 嗯，我们现在听一看这首歌曲好，然后歌曲结束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后再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这首歌是来自资南的 Lashisa。
1: OK，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资南的 Lashisa。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爱是光，
5: 寒是伤。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唐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这一 part 听什么啦？
1: 没错，
0: 刚在广告结束，广告前，我们听到那首歌是来自南的拉西萨。
1: 没错，
0: 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是来自电影《一百公尺》的一个片尾曲。
1: 其实我没有看过《一百公尺》，它大概都在讲些什么、
0: 啊？它在讲的是，我们人要懂得向前看。
1: 哦，向前看吗？
0: 对，因为它的故事其实在。最后的最后，这算暴雷吗、
1: 哦？我觉得还好，
0: 小暴雷一下好了。就是他在最后的最后，他是、他那个主角，他们有一个比赛，因为他是一个跑步的一部作品，就是跑步比赛的一部作品。那、最后他其实留给观众一个悬念说，说不知道他有没有获胜。
1: 哦，所以他其实是开放式结局。
0: 对，他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1: 哦，那作品主要传达的内核是什么？不光是跑步吧，
0: 就是就是你要懂得。放下过去、因为它是比较怎么讲，
1: 它是比较励志向作品嘛，
0: 励志向作品。
1: 因为刚刚其实小七有跟我分享说他的歌词就是无论失败几次然后之后都要爬起来的那一种信念感、
0: 我们这边分享一段歌词好了。
1: OK，
0: 就是他其实这首歌是比较偏用白话的方式去写的、因为其实自然很多歌曲比较意象派，就是你要有一点想象空间，你才能
1: 有一点抽象。
0: 你要有想象空间，你才会懂得他在写什么。但是这首歌它很白话，
1: 啊哈，
0: 他就有写一些有点类似对话的感觉。他有说到，就是说开始的太慢了，世界还很宽阔。那果然跟我跟天才的等级是不同的。只要你开心就好。
1: 哦，只要你开心就好。
0: 就是很多怪来的人，因为你可能比赛什么之类的，别人会给你这些。可能比较偏负面的情绪，你跟天才不一样，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1: 啊，
0: 你开心比赛就好了。反正那些人是天才，你不一定能比上他们。
1: 你又赢不过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0: 对，那、他后面就说到啊，这些话真的吵死人了。即便如此呢，感觉会有输给你的那一天到来。反正也是坚定不移的内心思想才不是我们。但是现在的我呢，已经到极限了，我该怎么办？
1: 哦，所以就是那一种。你想要呐喊但是又喊不出来的那种感
0: 觉。对，然后他最后就说，果然我啊不想输给任何人，我的这份热情还请不要消失。他就是一种在说希望不要放弃，
1: 然后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0: 对，我们要放下，懂得放下过去，因为过去的一些失败的经验、你要懂得放下，你才能继续向前，
1: 不然他会一直困扰着我们啊。
0: 他会一直困扰着我们、这样子。
1: 这其实真的非常的正向哦、好喜欢知南的歌哦，
0: 知南的歌都
1: 可以得到一些大道理，
0: 对，大道理。
1: 哇，好，那我们要继续往下一首歌迈进喽。好，一百公尺跑完了，好，我们要吃巧克力了。
0: 好，我们要吃巧克力。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Eve 的歌曲。Eve 算是比较特别的歌手吧，他从网路就是翻唱歌手，一路到他现在有很多自己的歌曲这样子。那他这首歌曲呢，是他跟一个巧克力的广告合作的歌曲，
1: 而且还在情人节当天推出。
0: 对对对，重点是这首歌曲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广告曲，因为这有时候广告曲像是可能，
1: 就是他会
0: 不好说了，
1: 他会很大力的推销他的
0: 商品。对对对，就很多那种商品的一些可能关键词或者他的一些功用会融合在他的歌曲里，但这首歌就是单纯的很好听这样子，他并没有太多的一些广告词啊什么这些融入，他就是等于是他自己的一首推出的一首歌曲。
1: 哦，因为我其实是先听到这首歌，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在帮这个品牌打广告，所以我其实是还蛮惊讶的，然后我也有去查了一下那个品牌的巧克力。好，风评没有到很好，感觉没有很好吃，你知道吗
0: ？OK。
1: 然后还有原本有点想吃，然后看一看，好算了，没关系，我听歌就好。
0: 好，
1: 好，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新语报》。
1: 新语报。

0: 刚听到的就是来自 Eve 的新语报，
1: 没错，有一种恋爱的感觉了吗？
0: 有，他那个很激进的歌词歌曲这样，
1: 激进的歌曲
0: 歌曲啊，因为就很开心的一首歌啊，不觉得吗？它整个氛围感很好。
1: 对啊，因为他就是在讲少女恋爱的情怀啊。嗯，哇，其实我在听某一个乐团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少女恋爱情怀。
0: 哦，哪个乐团？
1: 就是我们的 One OK Rock。
0: 嗯，我对他们其实没有到很熟。
1: 我对于 One OK Rock 的认知，其实都是来自于二次元，都是来自 ACG、欸。哎，
0: 是哦。
1: 对啊，
0: 我以为他们就是比较少唱 ACG 的歌曲，因为我对他们真的完全没有太多的了解。
1: 神剑闯江湖。然后说他的真人、OK 没看过他的真人版主题曲就是 One OK Rock 唱的、他的主题曲叫做那个 Renegade、然后说 Renegade 算是我打开了我对于 One OK Rock 的大门、因为我真的觉得哇 Renegade 真的太帅吧，而且为什么日本乐团可以把英文这么流利的唱出来、
0: 他们好像都比较多是那种英文居多或者英文夹杂日文的歌曲，对这样
1: 他不是纯的那种日式摇滚，然后之后他会混一点朋克进去，他的那个朋克风格，天哪，我超爱，然后之后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是来自 One OK Rock 的 We Are，
0: 最有名的歌曲吧？
1: 我觉得算是最有名，
0: 对啊，
1: 对我觉得算是最有名，然后传唱度最广、然后之后每次演唱会只要到后面，大家就会跟着一起 We Are We Are 这样子，
0: 你要想到。就是前阵子他们有来台湾的大巨蛋开演唱会、
1: 啊、
0: 然后那时候超级无敌多人，然后还有人说什么住大巨蛋附近像地震一样，
1: 该不会之后会有一个 One OK Rock 条款吧
0: 我不知道啊，
1: 你说
0: 以前小巨蛋应该就有一些管制了，
1: 对啊，你说小巨蛋条款，现在我们也要有 One OK Rock 条款，
0: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
1: 你说太大声直接吵到扰民
0: 没有，他们也不是大声，他们就是有时候太嗨会一起跳，
1: 然后
0: 全部人一起跳的那个晃动力跟外面感觉跟地震没什么两样，
1: 你说动动动那种
0: 感觉，对对对，
1: 天哪，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One OK Rock 所带来的 We Are。

0: 耶、yeah, ！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One OK Rock 的 VR。天啊，听完真的好感动哦！就是去翻了一下他的歌词，虽然大部分都听得懂，但是我觉得人家翻其实更有味道。好，我想要介绍一两句歌词。
1: 好，
0: 来自我们主歌的第一段跟第二段 ：When you understand, when you are standing on the edge, so young and hopeless， 就是其实就在讲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处境就是。悬崖边缘嘛、
1: 嗯、
0: 可能就会一步失足成千古恨、
1: 啊、
0: 但其实我们只要放宽心哦，我们谷底下又是一个风景，所以其实摔下去并不可怕，只要你能站出来、嗯、我们就会在你身边
1: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只要你肯努力、嗯、我们一直都会在身边，然后之后 All of your life is failing

0: The next day.
1: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2: 阿妈都无咧超速的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2: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爱爱呦呦呦，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8: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
7: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
8: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
7: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
8: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淡江之声 FM88.7。
9: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这一 part
8: 听什么。
9: 我们现在要邀请到我们一个特别的来宾，他才刚入座。
10: 没错。
9: 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小维。
8: 哎、欸、小维、yeah, 欢迎小维。
10: 我大概在30秒之前刚刚进到这个地方里面。
9: 你知道吗，就随时弹到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怎么样？今天想要介绍什么歌吗？
10: 哎、欸，这个让我想一下，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已经够有品味了。就是、
9: 我们已经
8: 哦，谢谢，谢谢你，
10: 放了很多很不错的歌、哦。
9: OK， 我现在旁边水，我直接变红酒，直接。
8: 你刚有听我们播的那些歌曲吗？
10: 那我现在就是要请你们来担任我一个前景回顾的工作，这样。
9: 前景回顾吗？
10: 刚才大概都放了一些什么歌，然后都是什么类型的歌手？
8: 然后、我们就没有特别的那个。
9: 我们都放很杂、欸、我们什么都放，我们就是喜欢的我们就放，
8: 对，我们就是喜欢的我们就放歌，
9: 没错。好，那其实刚刚194有讲到吗，他有一个团他想要介绍，就是那两首歌、一首是小溪选的，一首是我选的，
8: 对。
9: 然后之后这个团其实还蛮有名的，不能算蛮有名，非常有名。然后这个团叫做绿黄色社会。
10: 但我有绿黄色社会有听过、欸
9: 你有听过？
8: 你有听过？
10: 应该说我觉得很多 J-POP 歌手都是处于在我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就有没有去实际点进 MV 里面看过而已。
9: 哦，真的假的？所以你其实在其他地方你都有听过、
10: 啊、我觉得如果只讲名字的话可能很多我都知道，只是有没有真的听过他们歌手的差别。
9: 哦、那其实蛮有趣的、啊、就是这些咖已经知道，已经大到说你不用听他的歌你就知道这个人。
10: 而且应该说如果就是有在混 J-POP 这个圈子的话、有在就如果你每天听的歌都是这些类型的话，应该就会有稍微涉略过吧。而且不是这些歌手或者是乐团，他们现在动漫跟 J-POP 已经是一个完全结合的状态。因为我是以前还会有那种哦，为了一部动漫，然后我们可能不会找歌手，我们可能是特别组一个乐团，然后就是 for 这个动漫的 OP 或 ED 之类的。
8: 哦，有这种、哦、
10: 有像是你们知道路人超能100吗？
8: 对、啊、知道
10: 他们那个乐团叫 Mop Chair， 然后那个 Mop Chair 他们就是特别为这部动漫组一个乐团、所以他们会唱他的歌、
8: 他们的歌名也很酷，不是什么 99% 什么 1%
10: 对啊，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乐团生的就是 for 这部动漫的、所以他们所有的歌都是跟
8: 动漫有
9: 跟 Mop 有关，
10: 对，他的标题都是跟这个东西有关，我就觉得挺酷的。但现在就是好像
9: 比较少，
10: 如果今天要有一些当红的新的作品的话，一定要找一些很红的歌手来唱，
9: 什么米叉选师啊，
10: 米叉选师啊，米叉选师
8: 要插在哪？为什么要插掉
10: ？Lisa、
9: Li 叉 SA 啊，
10: 还有直男啊，
9: 直男这样，
8: 直男啊。
9: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绿黄色社会，因为绿黄色社会其实。

0: 实他跟动画的合作比较稍微的少一点点、
1: 哦、
0: 跟其他业界的大牌音乐人比起来、嗯、所以我觉得他的歌其实他的破圈度比较低，但是听到之后就会直接成为他们的铁粉。那我今天要带来是他们的 Mela、
2: 哦、
1: 所以是听到之后会被中毒的那种。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對, 對，你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好啊，
0: 好，我们跟听众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由绿黄色社会所带来的 Mela。

0: 刚听到的就是来自绿黄色社会的 Mella，
1: 没错 ，Mella。
2: 我还以为绿黄色社会的主唱是男生呢、欸，
1: 没有，
2: 是
1: 女生。
2: 我觉得是那种很对电波的那种。
1: 有吗？有对到你电波吗？
2: 有、嗯。
1: 好，那我们希望下一首，我们的 Shout Out Baby。
0: 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的英雄学院某一季的一个 ED
1: 哦。可能电台的某个主持人会很熟
0: 哦。而且他的这首歌曲跟刚刚的风格其实不太完全没有很像，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再来让听众听听看这首歌曲 Shout Baby。

0: 刚听到就是来自绿黄色社会的 Shout Baby，
1: 很热血的感觉。Yeah.
0: 嗯，你没有看过《我的英雄学院》吗？
2: 有
1: 一点点。
0: 嗯，他，你知道他就是慢慢的把变强嘛？
3: 对啊，
0: 就是从他从他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然后到最后好像变成
3: 无个性少年，然后之后变成我们故事全部组的 One for All 的继承人。
0: 对。嗯，知道这首歌曲呢，有一句歌词就很贴合它，就是宛如抹消每天的不安感一样，狡猾的谎言让我十分开心，并且不会消失。他想要就此改变，这样子。
3: 哇哦，嗯、非常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对，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小维来介绍啦。
1: 哦、好，我今天要，最后想要播的歌是 Danny May 的歌。那这个 Danny May 听起来像一个人名，但他的 Danny 是一个男性的名字、May 是女生的名字，然后这个。乐团超特别的，是他们三有里面有三个成员，然后三个人都是主唱
3: 哦，
1: 然后一个主唱是吉他手，一个主唱是键盘手，一个是负责就是影像设计，就是他们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编导，
0: 还有影像设计的
1: 团员，对，这就是一个超级的怎么讲，就是他们很斜杠哎、欸。然后他们其实有另外一首歌更红，叫《未完成婚姻论》，然后就是跟婚姻有关。可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一首是更怎么讲，有点那种人类的原始欲望那种感觉。然后整首歌也是在唱那种，就是可能两个人透过可能色欲这样的来认识彼此，但其实还有一些更深层的感情在纠葛的这种感觉。
3: Okay,
1: 所以我最后想要 分享这首给大家，因为 Danny May 是一个还在慢慢的温热起来的乐团，所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歌。
3: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 Danny May 所带来的色欲。

0: 那以上就是由 Danny May 所带来的色欲，那播了大概一分钟，我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感觉到这首歌一个很特殊的氛围，
1: 直接帮他打广告。
0: 对啊，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所以想分享给大家，也是因为 J-pop 听什么是一个很自由，这一集非常自由的，
1: 没错，
0: 所以还希望就是可以介绍更多歌手给大家知道这样。
1: Yeah，
2: 好，那今天我们要做个结尾了，因为十集结束了嘛，
1: 没错，
0: 我们194也是准备要
2: 毕业了，
0: 对啊，
1: 我也要 Iris out。
2: Iris out 吗？
1: 没有没有，今天没有选 Iris out。
2: 因为194要毕业了嘛，我讲讲这首歌曲，接下来介绍这个歌曲就蛮符合那种毕业的感觉，有一种让你可以向未来迈进的那种感觉。
1: 嗯嗯，好，
2: 来194来介绍吧。
1: 好，我来介绍
0: 吧，做个结语吧，给
1: 好
2: 做
1: 个结语
2: 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因为其实火影忍者是一部很常青的动画
2: 哦，火影的歌，
1: 对对对，火影的歌。然后之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火影忍者疾风传的 OP
2: 哦，该不会是那一首吧？
1: 没错，就是那一首
2: 全网之前最近火红起来，然后大家在那边跳的那一个
1: 对毕业神曲，就是由我们卡纳顿所带来的 Secret。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194，
2: 我是小西，
0: 我是小维。
1: 好，我们的
2: 我们这
1: 一趴
2: 想结束了，那我们下一趴呢不知道会不会做第二季。
1: 对对对。
2: 那我们下一趴再见咯。
1: 好。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7: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8: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他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6: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9: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1897年，人类学家乔治·道森透过骨骼推断出受害者的特征，开创法医人类学在刑事应用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4: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4: 我是安静。今天来到第十集，
2: 有点感伤啊，
3: 时间过得好快哦，
2: 就这样一转眼来到了我们最后一集的节目了。
3: 对，还记得第一集坐在这、第二集坐在这里的时候手忙脚乱。
2: 对啊，到现在就已经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今天的这一集里面我们要聊什么呢？我们要聊一个几乎大家应该都听过啦，可是不一定真的有好好去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的一个童话。
4: 没错，小时候去读这个童话，我们记得的是变成天鹅的那一刻，但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会发现最贴近我们现实的其实是成为天鹅之前的那段路。
2: 哇，好浪漫的一句话，不愧是中文系。
4: 哈哈
2: 好啦，那大家相信应该都已经猜到是什么样的童话要陪伴我们度过今天的一个小时。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话说从前，从丑小鸭出发，聊聊我们的自我成长，还有那些我们曾经都当过丑小鸭的时候。
4: 灯光 OK， 氛围 OK，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
2: 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2: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2: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话说从前，在一个遥远的小农场里面，住着一只母鸭和它的一群小鸭宝宝。有一天，母鸭生了一窝圆滚滚毛茸茸的小鸭，可爱极了。可是呢，其中一只小鸭看起来跟其他的小鸭好像不太一样。这只小鸭长得比较高，它高高瘦瘦的，身上附着一层灰色的羽毛，显得好像有些格格不入。大家都叫它丑小鸭。
4: 其他小鸭们都活泼好动，喜欢在草地上叽叽喳喳的玩闹。但是这只丑小鸭却不太一样，它格外安静，总是低着头，不爱说话。母鸭很担心地看着，并温柔地用它的嘴巴梳理着这只特别的小鸭的羽毛。它说，不论你长什么样子，你都是我的孩子，我会像照顾其他小鸭一样爱护你。
2: 然而啊，农场里面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像鸭妈妈这样非常的善良。在明媚的阳光下面，鸭棚前的小水坑里面，鸭子们总是会嘲笑欺负这只丑小鸭。它们追逐它，然后一直咬它、啄它，甚至把它推到泥巴里面。
4: 有一天，母鸭带着一窝小鸭到池塘边玩水，小鸭们一见到水就兴奋地扑通跳进去，快乐地游来游去。只有丑小鸭默默地站在池塘边，犹豫着要不要跟着下水。其他小鸭们就开始嘲笑它笨拙的样子。丑小鸭难过地低下头，默默地跳进水里。但是当它跳进水里，才发现它居然会游得比其他小鸭更快更灵活。
2: 从那天以后，每当受到嘲笑， 丑小鸭就会一个人躲进池塘里面，暂时忘记那些难过的事情。丑小鸭心里明白，它跟其他小鸭不一样，它就是一只丑小鸭。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丑小鸭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其他小鸭的嘲笑。在一个月亮跟星星都非常清晰的夜晚，丑小鸭悄悄地离开了鸭棚，踏上了一个未知的旅程。
4: 在森林的一个小湖旁边，丑小鸭遇到了一群野鸭。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白云，野鸭们在水中嬉戏，溅起阵阵的水花。
0: 你能和我们一起玩吗？丑小鸭怯生生地问。
4: 野鸭们却说丑小鸭长得太奇怪了，拒绝和丑小鸭一起玩。
2: 正当丑小鸭难过的要离开的时候，森林里突然响起了砰砰的枪声，是猎人来了。丑小鸭跟野鸭们都吓坏了，纷纷躲进芦苇丛中。丑小鸭的心跳非常厉害，在密密麻麻的芦苇之间穿梭，直到枪声慢慢的远去。
4: 而在路上，丑小鸭也遇到了一群友善的小燕子，小燕子们热情地邀请丑小鸭加入他们。丑小鸭很高兴，它终于有朋友了。然而，当冬天来临，小燕子们准备飞往南方过冬，但丑小鸭不会飞，所以无法跟随他们一起走。它依依不舍地目送小燕子们离去，但也明白他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2: 燕子们飞走之后，秋天就来了，树叶变成了金黄色跟红色，丑小鸭再一次独自踏上了艰难的旅程。这个时候呢，一个老婆婆正好经过，她看见了孤单又可怜的丑小鸭，决定要把它带回家里面好好照顾。
4: 然而，老妇人家里的猫还有母鸡并不欢迎这个新来的客人，他们嫌弃丑小鸭一无是处，不会抓老鼠，又不会下蛋。丑小鸭虽然有了庇护所，但内心仍然感到孤独。最后，她决定离开婆婆的家，勇敢面对外面的世界。
2: 冬天来了，丑小鸭在风雪之中艰难地行走。风骨啊，那个冷风吹得他整个人浑身发抖，双脚几乎要冻僵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只能躲进山洞里面取暖，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小鸭，度过漫漫的长夜。饥饿还有寒冷的那种感觉，让丑小鸭越来越虚弱，但他依然坚持着，努力地生存下去。
4: 日子一天天过去，当春天来临，整个世界焕然一新，丑小鸭也长大了，它感觉自己变得更加强壮，因此它展开翅膀飞向蓝天。丑小鸭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大湖泊，在湖面上，它看到了一群优雅的大白鸟，它们的羽毛洁白如雪，脖子修长，姿态高贵。
0: 哇，这些鸟儿真美啊！
2: 丑小鸭心里面想着，要是我可以跟他们一样的话就好了。他鼓起勇气飞上那群美丽的鸟儿。当他降落在水面上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倒影，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只丑陋的小鸭了，而是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
4: 其他的天鹅涌到他的旁边，热情地欢迎他。欢迎你，新朋友，他们说，你是如此的美丽优雅。丑小鸭，不，现在应该说是美丽的天鹅，心中充满了喜悦。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他快乐地说。
2: 从那天之后，曾经的丑小鸭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他在湖中自由自在地游泳，跟其他天鹅一样，飞翔在蓝天白云之间。以上就是丑小鸭的故事。从小到大，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吧，我们听过了无数次的丑小鸭。其实我们都以为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只被嫌弃然后被排挤的小鸭嘛，但是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是一只天鹅，它会变得很漂亮，然后白白净净的一只天鹅。可是这个故事它其实不只是童话哦，它很可能是 安徒生，又是熟悉的安徒生，
4: 熟悉的安徒生，
2: 我们的安徒生他要写给自己的一封自传。
4: 其实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惊讶，超级惊讶，就以为他可能是一个虚构的，就是编一个就是小鸭遇到的遭遇。
2: 对，
4: 但没有想到他居然可能有影射自己的人生经历在里面。
2: 但我没有想过安徒生写过这么多别人的故事，然后写给自己或者是为自己而写的故事居然是丑小鸭。
4: 对，但是其实仔细想想是蛮合理的哦，就是因为我觉得丑小鸭从刚开始就是他出生在一个不符合他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他离开了，然后他在路上有被嘲笑啊，然后他有遇到一群新朋友，但是也会因为彼此人生的进程不同然后又分开了。
2: 哦，
4: 然后最后呢，虽然到了一个可以接纳他的环境，但他发现在里面没有办法发挥他的长处，因为没有水他没办法游泳嘛。
2: 哦，对
4: 对，母鸡又说你又不会下蛋，然后我就说你又不会抓老鼠，你好没用哦。
2: 对，
4: 所以他又很伤心的离开，然后最后他终于回到了他属于他的那个湖畔里面。
2: 嗯，
4: 就其实蛮像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欸，我觉得。
2: 嗯，对，就是我们人生中常常会遇到这些事情啊。
4: 对，真的就是故事里那种不被理解还有不被当或是被当成异类的这种经验，就是如果大家有了解安徒生的话，就会发现这和安徒生的人生几乎是一模一样。
2: 欸，对耶，因为安徒生他其实本来是出生在丹麦奥丹塞的一个贫民窟里面嘛，我记得他是贫民窟长大的小孩，然后爸爸是鞋匠，妈妈的话是专门在洗衣服的妇人这样子。那这样的出生其实那个时候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很难被看见而且被尊重的角色，他根本是 nobody 啊。
4: 对啊，真的是 nobody， 而且如果他自己本身有一个满腔的抱负的话，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真的很难施展。
2: 嗯，
4: 就很像就是丑小鸭，他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鸭巢，然后因为他自己的外貌和其他鸭子不同被排挤那种感觉。
2: 哦，就等于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其实那种孤独感是超级强烈的，而且他应该很常都会感受到那种自己一个人，然后我需要承担一切的那种孤独的感觉。
4: 嗯，
2: 其实安徒生他曾经有形容过自己求学的时候是生命里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期，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奇怪一点，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合群，然后常常就会被老师骂，比较特别一点啦。
4: 对，
2: 然后后来在14岁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去了哥本哈根，然后原本要闯荡追梦，想要当演员，可是他就是因为发音不准还有外貌可能比较不符合那个时候的审美，然后失败了。
4: 哦，
2: 最后甚至被剧院当成一个怪人或者是疯子，差一点就是饿死在路上，然后整个被冷落。
4: 哇，那其实真的是蛮黑暗的一个时期，而且我很惊讶是14岁一个人去哥本哈根追梦，
2: 很有勇气，
4: 超有勇气的，所以他其实是有那个勇气去跨出他现在的环境里面的。
2: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有勇气跨出了之后，这个环境有时候真的蛮常容易会打击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很大的打击，然后让我们有一点受挫吧。
4: 嗯，我觉得这个受挫可能来自于我们跨出之前为了让自己有勇气，我们都会有期待。
2: 嗯，对，
4: 但是当那个期待不符合我们想象的时候就会感到失落。
2: 但我觉得这种过程应该也成为了安徒生蛮难忘跟蛮刻骨铭心的一些经历啊。
4: 对，
2: 就是后来他毕竟成为了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童话作家。嗯，
4: 对，就是都成为他创作的养分，包括最今天的讲的这个丑小鸭。
2: 嗯，
4: 欸，我发现这很符合欸，就是丑小鸭他是勇敢离开了他原本妈妈生他养他的环境。
2: 嗯，
4: 就很像他一个人出去闯荡追梦，
2: 对，然后最后就发现了自己其实很棒很漂亮很好看，然后很有价值。
4: 嗯，就是但是我们去看就是安徒生，可能我们现在看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家。
2: 对啊，
4: 就是他在生前他的作品就非常的知名，然后也有受过整个皇室的赞扬和表扬。
2: 嗯，
4: 但是当他刚开始决定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2: 哦，欸，他是在成为想要当演员之前他有先去就是做一些文学创作的内容吗？ 似乎没有，因为他就是最开始可能想要当演员，嗯，然后最后，但是他其实当作家，他的领域也有涉足到剧本，就是戏剧类的，
3: 哦，就是对于故事的创造是非常有兴趣的，
2: 对。
3: 但在这一条路上面，他就遇到了一些问题，
2: 没错，
3: 需要去弥补的，
2: 没错。就像是刚刚提到，他是在一个比较贫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嗯，所以他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啊，他的作品里面常常被批评说会有语法的错误啊，会有错别字，所以他的作品在一开始在丹麦的文坛里面一直遭到质疑，就说哦你不够格，哇，变成一个文学那种感觉。
3: 丹麦的文坛有这么苛刻哦？
2: 不知道，就可能
3: 好可怕哦。
2: 你知道，身为中文系，就是我们可以常常读到很多文学的那种论战、笔战，就其实作家们笔下都蛮锋利的，
3: 嗯。真的假的？就是
2: 对，
3: 会写一些对于其他人作品的评价，这样
2: 没错，会抒发自己的想法。
3: 哦天哪！
2: 对，那这种就是被他自己所在的圈子里面这种社交界排斥的心情，就是完全有投射在就是丑小鸭他闯入了农家小屋之后受到的待遇。
3: 嗯，欸，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同一个圈子里面被已经有相对来说比较有深度的前辈或者是同侪之间被这样拿出来讲，其实是蛮受伤的一件事，
2: 嗯，我觉得整个会自信心大受损。
3: 对啊，而且其实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丑小鸭他诞生的那个时间点，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安徒生39岁，然后一个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撰写的。哎，你看他从14岁开始追梦，
2: 对，
3: 然后到39岁才写出《丑小鸭》这个作品，
2: 没错，
3: 他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沉淀，哎，
2: 真的。所以难怪就是丑小鸭他这个整个投射的，还有他隐喻的人生过程很完整，
3: 嗯。然后应该是说《丑小鸭》这个作品真的大家可以去细品，可能会有其他不同的感受跟角度，会给你有一些新的想法。
2: 嗯，
3: 他之前也有在日记里面写过 一句话说，写《丑小鸭》这个故事呢，多少能够让他的心情有一点好转。所以对他来说，创作童话其实不一定只是一个创作，而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在他创作《丑小鸭》这个作品之间的那个过程里面，
2: 嗯，可能边写边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有那种重新疗愈以前自己的感觉，
3: 对，然后重新理解自己，然后去认识那个时候哦自己是怎么样的心情，然后他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2: 嗯，而且安徒生其实在后来有在跟友人的信件之中也有亲口承认说，就是在丑小鸭里面有我的生活写照，所以最后故事最后那一幕就是丑小鸭他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天鹅，
3: 哦，
2: 我觉得可能是安徒生在说，就是对自己说也对读者说，
3: 嗯，
2: 你本来就不是错的，因为你的本质根本就没有变过
3: 啊，对，
2: 你就算灰灰的丑丑的，但是你还是天鹅，欸，
3: 那只是你小时候的样子，
2: 对，你只是那个环境他不觉得你
3: 时间还没有到而已，
2: 对。
3: 而且安徒生就是他小时候的时候有当过很多不一样的职业，像是小工啊，临时演员，那个时候甚至口袋纸穷到剩下13块
2: ，Oh my god， 活不下去！
3: 哇，真的是那个吃面包可能都有困难了。
2: 嗯，
3: 但是他凭着毅力跟天赋，最后变成了享誉国际，作品被翻译成125种语言的童话之王，
2: 完全就是翻身。
3: 对，就一整个就是他蜕变的过程呈现给大家。
2: 嗯。
3: 翻译家叶君健曾经有指出说，这个故事写的是安徒生对于美的一个追求，还有他在历经青少年时代的苦难之后呢，终于得到了艺术成就跟精神的慰藉。
2: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再读《丑小鸭》，那个感动会更多。我觉得其实跟小时候不太一样，像是我小时候真的就会把焦点放在说，哦，就是以前就是丑丑的被大家看不起，嗯，但最后蜕变让大家就大吃一惊，我反而是喜欢这个点，但现在回去再看会觉得说他其实里面各个转折还有他遇到的各个路上的朋友或是一些敌人之类的，
3: 就是各个故事然后各种抑扬顿挫都非常值得细品。
2: 对，
3: 哇，我觉得其实刚刚我在念丑小鸭的故事的时候，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嗯，我真的觉得因为我很久没有看这个童话了，
2: 嗯，我也是。
3: 我再一次看，真的觉得哇，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鼻酸，但是成长的过程中，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经历到这种，嗯，啊，真的要开始哭了，哦，
2: 天哪，我们 F 大爆发， 就是真的常常会经历一些很挫折的时候，或者是被人家不认可的时候，甚至是像猫咪，然后像
4: 母鸡
2: 会质疑他说他什么都不会，那他凭什么跟我们待在一起，那种有点被排挤的感觉。
4: 对，就有时候你可能一个人在走在成长这条路上，会觉得自己是孤单的，好像没有人可以懂你的心情，但你也会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些心情说出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觉得这里没有归属感之类的。
2: 对，但我很庆幸的是安徒生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经历整理成一个作品，然后把它呈现出来跟更多人分享，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去了解说自己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面对什么，然后经历什么，然后让大家去思考说心态可以怎么样做调整。
4: 我觉得这也是童话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小时候可能只在乎那个结果，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去读丑小鸭都会有不同的感悟，然后也终于我们在现在我们二十几岁终于可以理解了当时39岁的安徒生他是经历过怎么样的时期，然后怎么样挣扎之后成为童话，甚至他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成为那种被大家赞誉的童话作家，但是他却创造出这样很感动人心的作品。
2: 他到底想要告诉小朋友们什么，甚至到底想要告诉这些大人，我们这些世人什么样的观念跟一个方向。好啦，那我们丑小鸭的资讯先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再进入第二个单元插画时间，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一段时间曾经觉得自己像一只丑小鸭呢？
5: 广播电台哪台好？
6: 淡江之声一定好。
5: 新闻专业哪台好？
6: 淡江之声一定好。
5: 广播节目哪台好？
6: 淡江之声一定好。
5: 淡江资讯哪台多？
6: 淡江之声一定多。
5: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7: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嘘，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3: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2: 我是安静。
3: 刚刚我们分享了丑小鸭的故事呢，也藉由丑小鸭的故事回看了安徒生坎坷的前半生，然后也在广告时间稍微替安徒生坎坷的前半生哭了一下。
2: 没错，安徒生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到了丑小鸭的身上，尽管曾经经历过被嘲笑、被看不起，但最终丑小鸭还有安徒生仍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
3: 刚刚安静问我说我到底落泪的点是什么，我刚刚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我最被触动的是安徒生，他在这么坎坷的生活之下，他没有放弃他自己，然后也没有放弃他的梦想，而是反而用这一段经历，就是他坚持下来，然后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作品来提供给大家。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种精神真的好感动，
2: 好感动哦。
3: 对，然后就大哭一场。
2: 落泪，你知道刚刚画面很唯美，就是脸角就是挂了一滴泪这样。
3: 六六就一边讲，然后眼泪一边掉下来。
2: 我想安徒生应该会很开心有你这样的读者。
3: 谢谢。
2: 那就是刚六有提到，就是安徒生他14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前往哥本哈根追梦嘛。但其实不管是安徒生还是身边的长辈，我自己觉得就是相较之下，我觉得就是这种我的心智年龄好像并不符合我的实际年龄。就曾经在我的想象之中，就是哦，我可能20岁了，我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但到了这个年龄却没有太多就是已经成为大人的这种感想。就我会觉得像是安徒生他14岁就已经是一个大人，他可以为他自己的决定然后去负责，那他也很勇敢的可以去做这种就是就算我口袋只剩下13块，但是我还是可以为自己负责，我要继续追梦下去。或者是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年轻就出来打工然后闯荡，然后开始建立了属于两个人自己的家，然后最后才有我。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很大人很成熟的感觉，但我自己就是在他们相同的年纪却没有这样子的，我觉得
3: 很真切的感受，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到一个好像已经到了小时候那种长大的感觉，或者是说我好像已经可以负了这么多责任的感觉。
2: 对，我现在没有。六六你觉得
3: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最近其实常常看着一些韩国男团女团，然后就会觉得说哇塞，他们明明比我们年轻很多，为什么他们感觉好像可以这么成熟稳重，然后可以在各个场合这么的游刃有余。那我们就好像在自己真切的生活中觉得20岁在我们以前的想象中好像真的是一个很遥远很遥不可及然后很大的一个成就。
2: 对，
3: 但是真的到自己20岁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也就这样啊。
2: 就真的到了这个点，真的没有想象中会那种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跟我刚刚讲的一个点很像，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把20岁这个门槛想得太完美跟太遥远了。
2: 我也觉得，
3: 就是我们应该是说给自己的20岁有太多的期待。
2: 你当时对20岁自己有什么期待？小时候
3: 对20岁有什么期待？
2: 对啊，
3: 小时候根本不知道20岁可以干嘛了。小时候可能觉得18岁以后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有很多的行动自由的空间，我想去哪里可以去哪里，然后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可以选择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但是真的到了20岁之后会发现要考量的事情往往比当初想的还要更多。因为到了你真的可以执行你所谓的自由的时候，你要去想那些金钱啊还有你的时间啊，这些无形之中默默的，好，可能有形啊，有钱是有形的嘛，
2: 对
3: 对，有形的或者是无形之间的这些资产的损失还有流逝，你要怎么去评估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成年，就所谓长大之后的负担吧。我觉得这是过了二十岁给我比较多的体悟。
2: 哦，哎，那我觉得这反而，其实这样一讲，可能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长大是一个瞬间一个感觉，但听你刚刚的形容，就是其实感觉长大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就是我们慢慢意识到说我们想要去做这些，可能我今天突然想要来个独旅，想象中就是成年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包括自己旅行嘛，但是我们如果要独旅，我们就会想象到说啊，我们的可能我们大学我们学业，那加上我们的经济可不可以负担，
3: 小时候就只会想到说，哦，我要考虑的东西是要去哪，但其实你真的到你可以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考虑的东西其实真的还有很多。
2: 那你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经历过几个你觉得是你成长的瞬间？
3: 哇，成长的瞬间吗？我觉得我觉得没有瞬间，我好像觉得我无时无刻都在改变。
2: 哦，就真的是你每时每刻可能某一个想法突然跟以前好像会慢慢转变了的那种，就算是一个成长。
3: 有吧，我觉得成长的瞬间应该是我剃平头那段时间
2: 啊，
3: 成长蛮多的。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啊，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本来只是一个冲动，然后
2: 对
3: 一个一时之间的想法。但我常常觉得就是往往你就是因为一个行动，或者是你去做了某一件事情，它后面的一些带给你的感受跟回馈是那些我们所谓成长的养分。就是你反而的成长是在你做了某件事情
2: 的之后，
3: 对，之后的那段时间你收获到的东西，你回过头来看才会觉得说它相对来说是一段成长的经历。
2: 我可以理解，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成长的瞬间是在于说，我好像会不再去执着某一些东西，比如说以朋友来讲好了，我逐渐的意识到可能以我自己的性格来说，朋友就是比较会属于阶段性的，我开始会去正视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些生活的抉择，再去接受我这个抉择带来的改变。
3: 接受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会离开我们的，然后
2: 对，
3: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执着这样子。
2: 对，就是慢慢放下可能某些执念，譬如说，哦，我们说好要一辈子当好朋友，我们就是要一辈子当好朋友这种感觉，然后小朋友都会这样，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3: 现在听到这种话都会觉得无稽之谈，很有趣，
2: 很有趣，很童真的感觉。
3: 对啊，但其实这个会觉得这种童真跟这种天真是最难能可贵的。
2: 对，
3: 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说，哇，就是还可以这么无忧无虑，然后不需要考虑长大之后需要顾虑什么的那种感受跟心情是再也回不去的，而且是我们真的觉得哇，那段时间好美好。
2: 对，就是很纯粹的去看这个世界。
3: 所以我最近发现其实跟小朋友一起相处真的会返老还童，
2: 真的会变年轻。
3: 会，真的会变年轻。难怪之前，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前学姐说助教为什么要选择在学校就职，跟一些很年轻的学子或者是跟小朋友待在一起，真的心态上来说会年轻很多，而且健康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相对于一般的职场你会接触到的人来说，你不用去想，就应该说不用去顾虑这么多，怎么说呢，他们的想法相对来说比较天真，而且他们会有很多的憧憬是可以给你动力跟 给你活力的。
2: 对，所以可能在助教眼里看来，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有时候想法会蛮天真蛮可爱的。
3: 对，我们可能就是有点操灵呆操灵呆这样，然后给他很多生活的娱乐。那安静，你其实自己有没有就是想象过说长大之后的所谓大人是什么样子？
2: 我小时候的想象大人就是我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决定，我不用再瞻前，我反而小时候想象是不会瞻前顾后，因为我有底气去就是去负责我自己做的所有决定，
3: 对吧？这就我刚刚讲的。
2: 对啊，真的，
3: 我们小时候都觉得长大之后的生活我们对他有太多期待，而且觉得他太美好。
2: 对，
3: 而且我小时候真的不会想到那么多，
2: 觉得说自己说可以做到那我就可以做到，我觉得这就是大人。
3: 想得美嘞，现在根本做不到。对，所以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真的年纪真的只是一个不断
2: 堆
3: 随着时间堆叠的数字而已。
2: 没错，
3: 这思想跟成熟度是不是会随着年龄增加而有所成长呢？这个真的就要看个人造化了。
2: 没错，不是同一件事情。
3: 那在 Real Power 的这一本书里面，要来跟大家讲书了。 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他就把自我成长分成了六个发展阶段。那处于前三个阶段的话呢，安全感它是有点来自外在世界的，比方说一些金钱啊，
2: 对，
3: 然后别人的一些看法，之类的东西。然后后三个阶段呢，是转向于比较内在世界，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一个精神的补偿。
2: 对，但是其实不是说一生就一定会去走完这个六个阶段，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对就是察觉自我啊，就是去了解自己比较没有兴趣。
3: 是，
2: 但是这也不代表说没有到第六阶段，或是你没有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的话，人生就比较不精彩。因为我们每个阶段它都有各自的人生课题等着我们去认识还有探索。
3: 没错，那这六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安全感来自无力感。哦，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需要靠比自己更强大的存在啊，还有 比自己更厉害的人去协助你，然后才能够达成。那如果不断尝试新的事物，新的东西，从里面累积一点小成绩来建立信心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开始相信自己做得到，那就会来到第二个阶段。
2: 没错，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安全感来自于归属感。就你从前面觉得自己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到，自己好无力，到开始就是我们在一个团体之中，然后这团体里面呢，可能有我们去敬仰的人，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成为对方中理想或是称职的角色，像是我们希望可以成为就是爸爸妈妈
3: 老师
2: 啊，长杰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一个优秀学生，这就是一个我们期望成为的角色，
3: 是，
2: 或是我们爸爸妈妈眼里的就是乖小孩，然后可能是朋友之中可能善于倾听，很擅长就是帮自己解开心结的朋友等等的这些角色。那我们会透过去跟随那些在我们眼里之中更有力量的人，那我们才会觉得自己不再是 nobody， 就找到自己的定位。
3: 对啊，长杰老师嘛今天是吹捧老师大会，
2: 老师
3: 一直
2: cue
3: 老师
2: 就是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影响力啊、竞争力还有专业能力有持续的在提升，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三阶段了。
3: 对，就其实你自己是可以更好的。那第三阶段的话呢，这个安全感就是来自于成就感。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呢怎么来，就是目前社会上很多人其实都在这个阶段里面啦。我们都会学会用自己的专注力还有意志力呢去换取一些外在的 coco 财富，对，我们的 money 还有头衔、地位啊、学业啊，或者是美貌，
2: 要漂亮，
3: 对，
2: 这样
3: 我长得好看，这样，然后我的成绩又好，这样，然后用这些成功呢来定义自己，并且开始有底气去炫耀说，我今天很有钱，你看我拿什么什么包包，然后我的生活，我昨天跟朋友去那什么亚历山大什么那里玩，对，然后还有我自己到底有多重要，
2: 对，那大部分的人会长期的卡在第三阶段，是因为这些外在的成就我们离不开，我们。应该说就算是离不开也是不想离开，
3: 双面刃啦，
2: 对，
3: 就是都以就是怎么说呢，离不开也不想离开，就是都取决于你自己。
2: 因为可能会觉得说，别人觉得说我这个工作很体面很有地位，那我拿这个名牌把我开的名车跑车，这都会让别人成为羡慕我，它是我的一个标签，
3: 没有错，
2: 对，那我会想要通过这样子去塑造我们给别人的感觉和印象。对，那但如果离开了我们这些成就，那同侪对我们的认同或是物质带来给我们的满足，就是这些过去我们认为说可以代表我们的东西，或是我们认为说我钱很多啊，我就是正确的，我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就这样子的认同都会消失不见，我们反而会因此失去自己
3: 啊。有点难理解，但我好像可以理解。
2: 对，
3: 就是每一个阶段呢，就其实都是累积啦。如果你在追求外在成就的某一天有意识到说，我成功了，然后呢，就代表你的自我价值感其实是从外在事变，外在的世界，对，外在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自己内在的一个成长。
2: 对，
3: 因为你会觉得外在的世界已经没办法满足你了，就我成功了，然后呢？
2: 就我很忙碌，我这30年来我每天都在就是早出晚归，我没有时间去经营我的生活，然后我追逐了很多的钱，然后可能朋友很欣赏我，父母很欣赏我，然后我有可能很好的情人，然后呢，我有这些了之后我还要追求什么，我还能追求什么，
3: 可是我不开心啊。对，然后呢，
2: 对，然后就开始思考说，那我追求这些的目的在于什么，我有需要这么累汲汲营营的去追求这些好的别人说起来是成功的人生吗的这种感觉。
3: 就觉得真的是，其实最近有一点这种感慨，
2: 有点感慨。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每天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种感慨吗？
3: 嗯，对，我会觉得说我牺牲了自己的睡眠，然后牺牲了自己好像很快乐、很舒服的生活，然后换来这些成就吗？名利吗？作品吗？然后会觉得，可是我现在的当下好像没有很快乐，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2: 我其实也有在想，我在想说大学时间，人家都说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暑假嘛，
3: 但是对啊，我就在想最后的大学时光了，我真的要这么忙
2: 吗？我们反而在要出社会的最后一年大学生活，反而是很努力的，就是去经营，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衔接到职场工作，我们会去一直累积作品，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
3: 会被那个焦虑感影响到，
2: 对。
3: 好累耶，
2: 真的。
3: 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做成这样子？
2: 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们先看这三个阶段，就是六六，你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有在处在这三阶段吗？就是第三阶段吗？或是你有没有清楚的认为说

0: 为更好的人。但什么叫做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合送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个很好的反思，就是对你来说什么叫做更好的人。
1: 对，
0: 安静，你会有过这种时候吗？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其实你是在盲目追求，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1: 我有，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我有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成为那样更好，但我现在想起来说那样有更好吗？
0: 对吧、
1: 就是、对，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女生朋友，她是第一个来找我讲话，然后觉得说天哪，她真的人真是很温柔很幽默、然后她只要她在的地方就可以带来欢笑，就大家看到她就可以带起笑容，
0: 安静。
1: 然后我国中的时候，
0: 有我身边有这样子，安静，
1: 好害羞、啊，
0: 一直打断人家，
1: 一直打断我说话。然后我就会想，我就不知不觉我会想要模仿他是怎么跟朋友去排解他的心事，我会模仿说他会在人群之中会说什么样的话、哦，因为我一直把他当成我心中想要成为的人，我觉得他那样更好，而不是我当时的我自己更好。所以我甚至疯魔到一个程度，就是当时有一个男生的朋友，他和我表白的时候，我甚至一直反问他说。你真的不是喜欢我那个朋友吗？
0: 你不会觉得我那个朋友比较好吗？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要喜欢我？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在模仿他，但是你为什么是喜欢我？你应该说你喜欢的是我吗？还是其实你应该喜欢的是他？因为我觉得我在模仿他。
0: 欸，你想的好深度哦。我会吓到。欸，我原本以为的是就是你单纯只会觉得说哦，我其实好像也不怎么样，那我只是在就是跟他很像而已，你为什么就是不喜欢他然后不喜欢我、这样。但我没有想到你原来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模仿他，而且是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模仿他，然后是因为这一点然后去反问喜欢你的人说你确定你喜欢的是我吗，而不是你喜欢那个我正在模仿的那个我。
1: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影子也还是有，就我身上还是有我那个朋友的影子
0: 哦，
1: 因为我是真的很向往成为很欣赏他那样子的人。
0: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的是那个行为模式吧。
1: 哦，有可能。
0: 对，但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好的成长就是因为你在模仿他，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你获得的你喜欢的人格特质。所以我觉得这是你成长的一个很宝贵的精华，然后导致现在有这么温柔可爱漂亮还有非常人非常好的安静、
2: 然后有现在这么优秀的六六当我的伙伴。
0: 对，我夸了你那么多然后给我优秀这样。
1: 好，我现在开始，我在开始。我们现在等一下，现在的十五分钟，我就都来讲说六六优点。
0: 好了啦，
1: 我们第一条，
0: 好，
1: 非常的会给情绪价值。
0: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这样互捧环节。好啦，那今天这个部分先聊到这边，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小小休息一下，喝一口水。广告过后呢，我们再回到童话不童话，继续来聊聊自我发展的第四段到第六阶段吧。

0: 再来一场好了。
1: 大家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廖博雅，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在广告过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了什么是成长，还有带大家来了解了一个大众心理学书籍 Real Power 将成长分析成六个阶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四个阶段到第六个阶段啦。
1: 没错，那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基本上就是努力，我们努力让我们的能力变强，
0: 对，
1: 我们可以胜任越来越多的事情，
0: 是，
1: 对。但是从第四阶段开始呢，就是人们会慢慢发现说，哦，努力可能是没有用的，我们反而要学习的是放下，而不是我们获得什么。
0: 真的，
1: 哎，
0: 放下好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好困难，哦，
0: 有一句话就是说，减法比加法还要难。
1: 对，因为我们就是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做，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机会，让我们没办法发挥我们自己的才能，让自己成长。
0: 对，贪心了，贪心了。
1: 嗯，
0: 某一天你可能会突然思考说，我这辈子到底都在干嘛？就像六六一样，就最近的撞墙期，或者是经历一些人生很重大的事件啊，让你去思考说自己人生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过程真的蛮痛苦的，因为你内心会充满各种的问号，各种困惑，然后要必须让自己真正的呢去面对过去的那些创伤或失败啊，甚至是遗憾，然后进而面对它，疗愈它。
1: 嗯，因此第四阶段的安全感是来自了悟感，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说，失去外在的一切不代表我会真的失去了我所有的一切，嗯，并且也不是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有意义。
0: 嗯，对，最近体悟很深啊。第四阶段的人呢可能会开始遇到人就想要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与成长，然后呢等到放下了那种想要改变别人的优越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第五个阶段。安全感它是来自使命感。什么意思？这个阶段呢，我们会清楚的想要知道说，哦，对他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他想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去过他的每一天的生活啊。少了一些给，怎么说呢，给自己的一个枷锁吧，就是对自己的一种限制。
1: 哦，以及我觉得那种期待，对自己的期待和期许可能也算是这种限制的其中一块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而会比较知道说自己对每一天他自己的情绪他想要的是什么。
1: 嗯，我反而想到一个词叫自洽，你有听过吗？
0: 没有，哇，中文系。
1: 自洽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体应该是
0: 洽吗，
1: 一个水不一个河，就是 自我融洽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了解说到底怎么样的状态才是你舒服的，什么样的社交情况是你舒服的，
0: 哦，
1: 而不是你会为了要经营一段关系，或是为了别人对你的看法，或是你自己经历的人经营的人设，就去努力的做出一些违背你本心的举动的这种自洽。
0: 哦，对，好，我可以理解。嗯，最后我觉得我们要来讲一下前面五个阶段最后它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 其实我觉得这最后的阶段就是我们如果达成了，我们就可以成佛成神。哦，
0: 真的吗？
1: 对，
0: 你说修行这样。然后
1: 没错，欸，真的是
0: 这样，无欲无求，万事皆空。
1: 我天哪，太像了。就是第六阶段是极少数人才能够达到的，就是它是安全感来自于存在感，就是我光是存在，或者是我曾经存在过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有意义了。我们不用再去汲汲营营的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也不用想说我到底是谁，因为只要我活着，那就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
0: 我非常懂吧，我刚刚好想要把安静讲话那一段影像录下来哦。哇，他整个人感觉就是要把自己融入那个意念里面，然后他感觉快要出世，
1: 我入定了。就是有点像佛教之中就是无我的概念，就是这个我就是双上下引号，我它只是一个五蕴，五蕴是指说身体、感受、思想、意志还有意识这五个东西因缘结合而暂时形成的假象。
0: 是，
1: 就等于说我其实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是我们所有的 五感所集合起来让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存在的东西，所以就是因缘生灭，我们不用去执着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去执着我们所感受到的触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烦恼。对，就是这种感觉。修行啦，修行。
0: 等一下，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不好意思打个岔，但是听众回馈啊，就是我爸爸妈妈其实之前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前几集呢他就说我们感觉已经快要出师了。这一集哇，我们直接升华到一个宗教的境界了。
1: 我觉 让爸爸妈妈看到我们做完这个节目真的要出事，
0: 我们真的出事了，已经有那种犯那种犯人在了。
1: 没错，所以真的很难达到吧，我觉得很难，
0: 真的蛮难的，就是你等于说要把自己的很多欲望或什么都放下，
1: 嗯，
0: 然后对于身边的一切真的就是一切好，你所有的钱你的名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1: 对，我今天是个乞丐，那也没关系。我今天是个乞丐，就等于我今天是个总统的感觉。
0: 对，他不在意任何事情了。
1: 嗯，
0: 好、啊、好突好那个好那个，我怎么内心肉？
1: 我们走向了一个现在就是在瀑布下面休息呢。我们现在终于结束这第六阶段，谢谢。
0: 对，以上就是我们第六个阶段啦、嗯。那作者在书里面其实有提醒读者说，不要想着越级打怪。什么叫越级打怪呢？就是。不要想着我一下子就想说，哦，我要变成一个在瀑布下修行的人，我什么都不想要。
1: 对，
0: 那也没有哪一个阶段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只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面向，比方说，爱情、事业，或者是我在面对友情的时候，我可能有不一样的那个阶段。然后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每个阶段其实都是累积而来的。
1: 没错，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就是作者提到，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面向，可能同时处在不同的阶段，像是有可能我们工作上已经到了第三阶段了，就是很拼，很追求成就，很追求外在的这些很厉害的名号，
0: 嗯，
1: 但是在感情里面，我们可能还停在第二阶段，说我们很需要去被肯定。
0: 啊，了解。所以成长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哦，我一个人在哪一关，就我在哪里，
1: 嗯，对，
0: 而是我现在其实面对的是什么。就正当丑小鸭，或者是哦，我觉得自己现在是什么东西？这样，在工作里面，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话，也可能是在一段关系里，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缩小，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啊，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正在一直符合他人的期待，但是很少在乎自己到底有没有快乐。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丑小鸭会在长大之后这么动人。
0: 嗯，
1: 对，因为他不是说我有一天一定会成功，而是我们现在就算是卡住了，也不代表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从失败到成功，我们一直都是我们原本的样子，我们本来就是天鹅。嗯，
0: 对，哇，每个阶段真的都有各自要学习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努力，但有些时候放下其实相对来说真的蛮重要的。
1: 对，如果你现在就是在爱情啊、工作或是人生的方向就是感到困惑，那也许你，
0: 充满问号，
1: 对，充满问号，想说怎么会这样，
0: 我怎么办？
1: 对，但是其实这可能不是落后，只是你正在走在就是属于你的那一段道路上面，
0: 时间还没有到。
1: 没错，
0: 你有一天会有变成天鹅的一天的，相信自己。
1: 嗯，真的，就让我想到一句话，
0: 是，
1: 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花期
0: 啊，
1: 对吧？很常听到这句话，
0: 对，绽放的时间点都不一样。
1: 嗯，
0: 不用会因为说哦，我先走一步啊，或者是啊，别人好像超前我了，然后感到焦虑，
1: 对，就开始焦焦。
0: 嗯，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真的蛮难做到的啦，毕竟我现在也还在学习，还在成长嘛，而且现在世代的节奏这么快，
1: 超快的。我就是刚学到一个上手的概念，可能刚学了一个 AI 系统，可能隔天马上有个新的科技出来说，哦不，你这个已经 low 掉了。
0: 对，我比较好，这样你要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太多东西了，
1: 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很难，我自己很难去看清说我在这个时代的浪涛中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找不到我要抓那个浮木。
0: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有共感，就是对于这件事情。
1: 对，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成了天鹅，
0: 嗯哼，
1: 那你会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
0: 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
1: 就还是丑小鸭的那个自己？
0: 我会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哦，我很喜欢这句，虽然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听过很多次的话，
0: 对，
1: 但
0: 可是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会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1: 嗯，我觉得我希望我未来有一天是可以说我不后悔我做了任何选择，我会希望我觉得我做的每个选择都是为了现在的我。
0: 嗯，好啦，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差不多要到一个结尾了，童话不童话第十集也要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完结。
1: 没错，以上就是童话不童话第十集。第十集其实算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嗯，
1: 因为就是我们第一季结束了，然后不确定会不会复出，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继承我们的志向做了 season 2，或是我们自己突然头脑被打到然后做 season 2这样。
0: 对啊， 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做童话不童话，我觉得因为我们虽然常常会认为童话是写给小孩的，可是正是因为我们从小都听着童话长大，然后童话里面有很多爱情或者是故事的框架，这里面的一个性别啊还有角色对于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都会影响我们自己的选择，还有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甚至是跟家庭相处的过程中的一个概念。
1: 对，如果我们可以就是重新思考这些童话描述它的是不是合理的，那它这些情节安排到底有什么含义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解开童话故事的枷锁。就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到说，我们童话一直听到了女性跟女性之间的比较啊竞争，又或者是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要走向幸福快乐是不是就一定要结婚，甚至我们在其中提到了很多关于人格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了解人生，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生并不是完全等于童话故事的公式。
0: 没有错。那这一集其实我们就想要送给所有正在不同人生阶段努力生活的丑小鸭们。
1: 没错，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湖畔，然后在准备好的时候展翅高飞。
0: 谢谢，真的很谢谢这一集陪伴着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那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童话不童话，我们下一次有缘再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6: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5: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7: 小心，快撞到了！
5: 啊！
8: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中午12点。1899年，比利时警方在根特成立世界第一所警犬训练学校，系统性培养嗅觉追踪犬。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1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12: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10: 谢谢。
1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妹用的。
1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6: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DJ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6: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4: 那
6: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4: 那我也要一起去。
1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7: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我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

0: 木吗？
1: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 不要模板。
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1: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3: 欢迎收看二月十二号的
4: 电视。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亮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5: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4: 阿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了头都懵了呢。
5: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妈，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4: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这样阿妈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给我教。
5: 好啊好啊，后一次我回来再来给你教。
4: 哎呀，你真的很聪明的呢，乖孙啊。
6: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7: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8: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1910年，埃德蒙·洛卡德在法国创立了第一个警察犯罪实验室，成为现代犯罪实验室的开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卷卷，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2: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3: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second pose。
1: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2: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1: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是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呢、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3: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

0: 次登场的 Se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2: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嘞？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3: A few moments later，
2: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3: 2 hours later，
2: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4: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现在时间下午2点。1918年，法医毒理学家亚历山大·盖特勒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法医毒理学实验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 Indie 独乐乐，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 Reggie。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乐团就是 22.5。
1: 你第一次听到 22.5 是什么时候？
0: 我是一个很常跟我跑音乐季的一个朋友，某一天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乐团然后可以让我去听听看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有一个团他超爆喜欢，然后我们很可爱，然后这个团叫做 22.5。 我就分享到我们这个 Indie 的群组，然后分享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听完，你那时候听完是什么感受？
1: 那时候我就听下个雨季，然后我想说天哪，太好听了，就是他们主唱的和声真的是好听到疯掉，而且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就是很晚的等公车，然后在那边听边哭。
0: 我也是，我那时候第一天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好重，我很喜欢，
1: 真的。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 22.5 一起聊他们的创作，
0: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和 22.5 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哦，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2: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3: 好啦好啦，等我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1: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Indie 恋团是
4: 现在开始。
0: 欢迎回到 Indie 电团室，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瑞基。
0: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就是 22.5。
5: 大家好，我们是
6: 22.5。
5: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俊维。
7: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是嘉瑜。
8: 我是鼓手宏宇。
9: 我是贝手东轩。
1: 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跟 22.5 进行一个小游戏，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啊，这么快？
5: 好了
7: OK。 太突然了
9: OK。
5: 是默契大考验这样？
1: 没错，类似。
9: 这个游戏我是很在行。
1: 哦，真的吗？好，那第一题开始咯。第一题有点难。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不是团内的哦。3, 2, 1。
9: 善良是
5: 完全感觉
7: 脑袋一片空白。
0: 那我们分开来讲，
9: 最近最常听的是善良是山姆的。
8: 最近最喜欢的是 Toki Maki 的接吻。
5: 我最喜欢听那个 One OK Rock。
7: 我觉得我直接讲好像很没有说服，所以我打开我的 app， 他说我最喜欢听的第一首歌，等下这第一个删掉。是
5: 为什么要删掉？
7: 基少的 That Summer。
8: OK，
7: 对，没有，因为第一个是美秀的偷偷爱，但这是我的学生说他要学，所以我在抓。
5: 所以先以偷偷听
9: Let Summer，
5: 偷偷听偷偷爱
9: Let Summer 应该是我的第二名，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常听善良是，不然我前面都听、
5: 都快 Winter 了，不要再 Summer 了。
0: 好，默契大考验咯。再来是谁练团最常迟到。3, 2, 1。
9: 李佳瑜。
0: 佳瑜有什么话要说吗？
7: 这个只要不要约太早我都不会迟到。
0: 太早大概是几点？
7: 大概下午
9: 5点迟到。
7: 对对对
5: 对，我们迟到是15分钟以后才算迟到这样子。
1: 接下来第三题是谁最爱生气？3, 2, 1。
7: 李佳瑜。
8: 林啊，这个不敢讲。
9: 王彦霖啊，
8: 彦霖啊。
0: 哎，有两个回答，那我们先听佳瑜的这个回答。
9: 佳瑜为什么我觉得是佳瑜？
7: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蛮爱生气。
5: 对，
1: 这样是生什么气？
7: 好问题哎，生什么气？
9: 啊，你不要生气啦，对不起啦。
5: 他已经要生气了。
8: 谢谢东升，东升救场。
10: 没有，我们在开玩笑。
9: 对，你是也讲彦霖？
10: 对啊，
9: 对。
5: 彦霖是我们经纪人，
9: 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8: 现在彦霖没有麦克风，所以他没有办法辩解。
5: 我们的话语霸权，
9: 这个世界对
0: 我们看，
9: 没错。
0: 那再来是你们觉得谁最有魅力？3, 2, 1。
5: 刘东升。哎，不是1、2、3吗？怎么大家没有人讲话？
0: 回答。
8: 彦霖啊，彦霖
7: 在上面吗？
5: 我觉得东升是因为他很会察言观色，就他常常会把那个气氛带到那个对的地方。
9: 其实以现场演出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吸睛的应该是宏宇，他的 gay 戏真的太多。那以整个演出，我觉得大家应该最常盯着看的应该是嘉宇，那就是好看，就没有什么原因。对，那俊伟的魅力就是他拿起乐器的时候，他就会拿到专武的感觉。
8: 我觉得东升把所有全部讲完，
7: 我也觉得他讲得很好。
9: 好，
7: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1: 第五题是给22.5的歌的一个形容词。3, 2, 1。
9: 温暖。
5: 他本来想讲文青，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文青啊。
7: 他讲文青，他旁边这位就会生气。
5: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
7: 开玩笑的。
9: 我们
7: 没有，因为我不太喜欢文青。
9: 我们是没有很喜欢文青这个标签。
8: 打从我们走进这个录音室的时候，你们就发现我们一点都不文青。
9: 对啊，你有觉得我文青吗？
0: 热情，热情，
5: 细腻吧？
9: 哦，是啦，
8: 对对，当然，
0: 一致认同是细腻。
9: 对。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之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22.5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
11: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12: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11: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3: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2: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0: 我是主持人 Reggie。
2: 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专访环节。那在这之前，想要先请你们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22.5，
4: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嘉瑜，不是嘉瑜，我是俊伟。
6: 剪进去，剪进去。
2: OK。
0: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失控，真的很抱歉。我们今天真的要录到明天，
6: 你今天没有录对不对？好可惜哦。
0: 我们搞误了，我们刚刚就剪到大家好，22.5。
7: 这个原档可不可以给我们？
4: 對，好，可以，可以，我正走。大家好，我们是
5: 22.5，
4: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俊伟，
0: 我是嘉瑜，
7: 我是鼓手彭宇，
8: 我是贝斯手东升。
0: OK， 好，那想请问你们22.5这个名字是非常特别，为什么是用数字来代表呢？
4: 那个时候是我们要报名比赛，然后我们想说我们要当时的年纪加起来除以2这样。
2: 那后来加入的两位听到这个团名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
7: 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会拉高那个团名的平均值。
2: 那我很好奇你们团员之间是怎么认识的、
4: 我跟嘉瑜还有东升是刚加社区学弟，
6: 我们两个同高中了，
0: 对，
6: 然后一起当
0: 干，又同届。他是社长，然后我是活动，这样子就是我们
6: 一起玩社团，对，就是我们学长，
7: 有效的，
4: 有效的学长，这样子。
7: 嗯，我是他们到2年前在比正大金选奖的时候才认识的。
2: 哦，那当初是怎么决定会组团的？
0: 其实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比赛，就是我们刚刚说弄，就是取了一个22.5这个团名的比赛。那时候我们只是写了就是一个创作，然后我们去报了创作组，然后那时候写的歌就是下个雨季。那时候刚写完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就要做下去，因为我们其实当下并不是很相信自己的状态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就一路比到决赛，然后还拿了就是那时候的第一名。很多同期跟我们去比赛的其他也是有在做音乐的朋友，他们就一直很鼓励我们，他们就觉得这首歌是很有机会，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的组合是很有潜力。那时候我们才开始慢慢有比较相信自己。那时候我们这样说，好，那我们先试着把这首歌录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demo， 结果好像真的还蛮有反响。对以前的我们来说，要爬到什么接生榜前十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那时候那首歌的 demo 就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所以后来才开始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对。
2: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后来有两位加入嘛，那你们刚开始的合作是顺利的吗？
7: 那时候我是先用乐手的身份跟他们合作，我记得俊伟有在那个 po 文上面说，的合作几乎是知音的存在。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跟他们合作也都非常开心，所以那段时间也算是一个蜜月期嘛。然后之后就他们就邀我当团员了，这样。
6: 我的话应该算蛮顺利的，因为我们认识蛮久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喜好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在意的点，我们都会知道，所以在沟通上面就可以省下比较多的成本，这样子。我个人是对于自己的创作的调整的幅度是很大的，就如果我真的变成什么东西他们没有那么喜欢，我是很乐意去调整。这个必须说，就是俊伟是一个没有距离感的学长。对，因为我是一个有距离感的学长，所以我们两个都还算是有一点点距离感的学长姐。可是我们并不是那种故意要摆架子，对，我们就只是学弟妹会把我们默默的把它放很高。因为俊伟不是，俊伟会很自然的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其实他虽然大我们一届，但一直以来都不会有那种就是他是学长我不敢跟他讲话的那种
0: 很有隔阂的感觉。
6: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如果还是在高中的当下的话，可能会觉得一届的数字是很大的距离。可是因为我们后来决定要组团的时间已经是大学大四或大五的时候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很脱离学长学姐制的桎梏。
6: 没错，
0: 就是高中才有那种学长姐制的。
6: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6: 对啊，没错。
2: 那平常排练的时候你们通常是怎么分工的？
4: 我觉得我们之前是我跟嘉瑜有坚持这个 EP 的歌都要一起写，我们都会挑两个都有想法或两个都有兴趣的主题或都有共鸣的主题去写。
0: 至少我们第一张 EP 为止每一首歌都是我们一起写的。
9: 那未来会有机会想要尝试东升跟侯宇写的吗？
7: 正在、
0: 正在
6: 我们新的
4: 可以期待一下。
2: 那你们四位第一次一起排练的时候呢？
6: 那个是拥抱的时候
0: 啊，
6: 对，就是我们有一首歌
7: 边拥抱，
6: 对，
2: 我跟你说在拥抱，
7: 不认识，突然拥抱起来，
0: 哦，因为拥抱这首歌是唯一一首是在我们四个人凑齐之后才写。
7: 其他几首都是之前就已经先完成的
2: 哦。
7: 创团之
6: 其实算蛮顺利的，我觉得那天算蛮顺利的，因为意见会诊的速度很快，而且以我而言，我是当下那天就基本上我几乎没改东西，就原本就那样。而且我们后面还有加后面那个编排，就前面主歌副歌讨论完之后，俊伟就说感觉可以来做一点变化，然后就多了一个变奏。个人觉得其实蛮顺。因为我也很少就是第一反应直接出来就可以把 bass 编好的，因为拥抱算是少数的。
2: 刚好当下很有灵感这样子。
6: 对对对，感觉有一起进去一个 zone。
2: 那你们四位排练的时候有出现过什么争吵吗？
6: 因为练团时间比较宝贵，因为难得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0: 那你们练团是还要付钱？不是花钱在那吵架？
9: 因为你们有两位是台中人嘛，然后另外两位住台北，这样你们练团都在哪边练？
4: 用轮的，一个月在台中，一个月在台北，
9: 这样不会很辛苦？就要这样子一直来回来回，
0: 是蛮辛苦的，
4: 蛮辛苦的，
0: 而且花很多钱。
2: 那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们自己印象很深刻的舞台？
4: 有，我想分享，就是那时候是去年的政大金旋的音乐节，那时候我们跟胡凯尔一起，算是前半场后半场这种概念，有看到很多陌生的粉丝，然后在台下说这场很有料还有会跟着唱我们的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非常感动。
0: 我刚刚想到两个，但两个的层面有点不一样。第一个是那时候还没有东森跟宏宇，是只有我跟俊伟的时候，我们在中兴大学的
4: 湖畔音
0: 乐节，对，那算是我们去演的第一个音乐季。但重点是那个舞台蛮大，所以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小小只站在上面，然后觉得很挫。那时候我们的歌量其实也不够，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22.5的歌之外，又唱他自己的歌跟我自己的歌，就那时候有点算是硬把那个40分钟凑满这样。就那时候我觉得想说，到底会有多少人有认识我？结果下面真的看到有人在跟着唱我们的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很神奇，就蛮感动的第一次。另外一个想讲的是，今年大概4月份在北市大叫空间音乐节那一场的话，我真的很喜欢，因为那是我收到 feedback 最多的一场音乐节，就是他们底下的人真的给很多情绪价值，也是我史上收过最大声的
4: 尖叫欢呼，
0: 对，或是一些 feedback， 就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那种。
6: 大家状态是蛮好的，
7: 对，
6: 我那场也是对自己表现很满意。我最印象深刻其实最近那一次在侏罗摇滚，就是因为那天超级热，然后又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是12:50嘛，
9: 最热的时候，
6: 最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到嘉义就差不多是那个时间了，所以你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可以整理自己，所以我那个时候演到第三首，我的右脚都抽筋了，而且是小腿，我是完全动不了的、
2: oh、
6: 我只要一动我就会直接倒的那种所以我原本是就是很喜欢弹琴会咬的人，对，可是如果我左右晃，我的脚就会受不了，我就一直变成上下晃，对，然后我是偷偷到大合照的时候，大合照是第六首歌哦，我去那边大家大合照耶，然后可以拉一下然后回去
2: 你盯那么久吗？
6: 对，然后我超级害怕的，我超级害怕的，
7: 抽这么久，
6: 我第三首都抽筋了。抽到大合照之前，如果有一些片段会看到我，比如说有一段是俊武要跟我互动，我是这样子挪过去找他。我是滑过去的，因为我右脚完全不能动。
4: 那是徐丽宁啊。
6: 对，因为那天太热，一直流汗，都没有喝水，非常非常的紧绷。结果结束之后，有观众说：“哇，你的律动很好看的，很像是金属，很像是金属团的乐手。”因为我都这样。
7: 以后上台前都先抽筋，
6: 不要，
7: 所以说先抽筋。
9: 这样反而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反而觉得很酷。
6: 对啊，就是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本来就律动就偏多，只是我就变得不能左右晃。
2: 相信各位听众都很了解 2.5，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成名曲《下个雨季》。

0: 韵维的版本呢？
1: 其实我是延伸嘉宇的概念，因为他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就像一座城堡，就有一天会装满，人心像是一座城堡会装满。但我觉得装满这件事情也是必然的、啊，关系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它好好的珍惜、珍藏起来，然后守候彼此。
0: 嘉宇呢，
2: 简单描述一下前面的小故事。是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聊天，他就分享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做那个直播主，他其实有做出一番小成绩，就是在他的直播间可能会有粉丝是愿意每个月花上百万在抖内给他的。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真的很惊讶，因为他也不是那个平台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那种类型的主播，但他还是有办法可以做到有人愿意花百万抖内给他。那时候我就说，哇，那这个人应该超级死忠，超级无敌爱你，就感觉可以爱你一辈子。

0: 贵哦，
1: 那上面每一个标价什么二三十万，
2: 对啊，
3: 对，几十万起跳，
0: 就是可能在那边洗碗是洗不完的
4: 那边也没有碗可以洗，
0: 这是一个
2: 对啊，一郎之会哦，
0: 妈妈都会说哎、欸，打破碗要回留着洗碗什么的，以前都会这样讲，我就把它借代成在那边上班了，
2: 对啊。
4: 听完22.5对城堡这首歌的介绍，然后我就其实还蛮好奇其他人不同的城堡，因为现在只有一座，很想听听看另外三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最新单曲城堡。

0: 精心设计的感觉。
1: 那有越来越理直气壮吗？
2: 有哎、欸，
3: 越来越。
4: 我以为你说有越来越好吗？没有，你问的是有越来越理直气壮。
2: 我觉得理直气壮这件事情是临场反应，就有点像你在跌倒的时候，你会决定到底要前空翻还是要直接啪啪呆，你知道吗？像有一次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唱错段，然后我把二段唱成第一段，然后我脑袋里面的那个回路就在想说，那我等一下下一段要唱第二段呢，还是要唱第一段呢？可是我后来想说，不行，我如果唱第二段的话，大家就知道我第一段唱错了，我就赶快唱第一段，这样感觉就是我两段颠倒唱，
1: 有设计这样子，
2: 就是
4: 故意的。
2: 不是不是，就是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子的
0: 反应力，
2: 这样的反应力，我觉得是多亏我忘词，你知道吗？多亏我常常忘词，
5: 好棒哦！
2: 这样，
5: 他下次就会在台上直接再写一段新的歌词，
2: 对我就直接当作词家
5: 进化，
0: 直接 freestyle。
5: 对
4: 对 对。
1: 那如果现在时间拉长，然后拉到10年，10年后你们现在回看现在的2.5，你们会希望自己留下来怎么样的作品呢？
6: 那时候就是3.2。
2: 是，
6: 我这不是丑
4: 一，
6: 这是真的，
2: 这是真的，真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每个当下都做好，会有好的未来。常常都会怎么讲？因为有些人会讲说，他都很对，就是对未来有些向往，或者他想要现在的决定就是让未来开心。但是现在这个当下就是过去的未来。如果你现在不开心，就等于是你过去的未来是不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当下就做自己觉得好的音乐吧，就自己对得起自己的音乐。
0: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在当下。
2: 对，活在当下，我只要好好的做音乐，我觉得未来的我看到应该就会是肯定的。这样
5: 一听到这个问题，脑中突然出现的是蛋堡的史诗，因为他第一句是这首诗写在10年前的某个凌晨4点嘛。创作或者是在玩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想做的事情应该是 maybe 10年后还会听得懂，就是他还是在10年后是拿出来，哦，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对，有点像是在写当下的日记的感觉。
1: 那宏宇呢？
7: 我觉得讲这种就是能写出一个怎么对得起自己的作品，或者是就是能够诚实一对作品，我觉得有点笼统。就是我其实想象的是，希望10年后是能够写出一个几百人、几千人能够在一个 live 上面大家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切合实际，大家以后梦想的，
0: 原来是目标达成的感觉。
7: 对对对，的感动这样。
0: 那在最后，就是一路支持你们的听众粉丝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要对他们说些什么话？
6: 因为我们的歌量现在比较少一点，

0: 样子。嗯，这是很诚实的话。
1: 欸，那我也突然很好奇，就是你们有跟粉丝变朋友过这种机会吗？
0: 嗯，就是我上上礼拜去春浪，我中间有走在路上，有人就跟我说：“哎，嗨！”那时候
2: 是谁呀？
3: 我是我学弟吗？
0: 不是，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然后我就愣住，我想，就我不确定，我就一直看，我想说，是我不记得吗？结果他就说22.5的主唱嘛，我说对，他说嗨，
4: 我认识你吗？
0: 哇，我跟你说这招很好用，你以后走在路上看到大明星，你就是要这样，哎嗨，他会想说，他会想说，我们
1: 我是
0: 不
1: 是忘记你了？
0: 他不会觉得你是粉丝，你知道吗？你就会争取到跟他互动。
3: Oh、好像蛮有心机的。
2: 那我要分享，就我昨天去跟东森去看那个 Linian 还有那个严范的那个专的小专场拼盘专场，然后我就在门口盖章的时候，因为有公关票嘛，那盖完章之后我就说谁谁谁的公关票，那个人就也好像就蛮冷淡的，他就跟我说他还知道我们是谁，我说哈，你居然知道我们是谁，他就说他之前是北大音乐节跟那个文音乐节跟张师大两场表演他都来看，然后想说他表现得很冷静，这就是完全不同的 类型、嗯、你知道吗？一个 hyper 的讲，一个是
5: 冷静粉、
2: 哦、冷静粉这样子。
6: 你们四个人平常会分享一些心里话吗？
2: 会啊，
6: 深度的那种聊天
2: 很深欸。
6: 哦，真的哦。
2: 嗯
5: 嗯，深不见底。
2: 真的，
5: 但你是深渊的时候，
3: 你
5: 深渊
3: 十分钟，
5: 十分钟，
2: 就像外婆那个事情，应该蛮算蛮深的吧？就是创作很诚实，然后必须要跟团员分享，因为我觉得乐团最重要的是人啊，就是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连结的话，音乐会没有那个灵魂。
1: 那你们会不会突然电团练到一半，或者是传讯息某个晚上的说：“天啊，我真的好爱你们哦，什么之类的吗？”
3: 嗯、我有干过这种事。
6: 那他们给你什么反应？
3: 就谢谢红宇
5: 啊，你有传过？
3: 你有传？
2: 好坏啊！
6: 走心了，走心了！你们真的在一个群组里面吗？
3: 他都只看干面。
0: 他说：“哎、欸，还是他是传在干面
2: 干面。”
3: 我没有，
5: 那就是讲干话了。
2: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加入，有分享到我们的湖畔音乐季，那个时候结束，我们一直在中兴大学。我有跟他讲说，我觉得能够跟你组团真的很荣幸，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有讲过，
0: 我有讲过这种话。
2: 对，所以会啊，会分享。
6: 那当下会觉得很暖心吗？
2: 会，很暖心，
1: 还是
2: 觉得
1: 还是比较皮疙瘩，
6: 还没尴尬，还是没关系哦，我
2: 不会尴尬，我觉得
5: 应该不会尴尬，
2: 不会尴尬。
5: 我虽然不会讲这样的话，
3: 可是还是会接收。
5: 你能想象我讲这种话吗？
6: 那现在说说看。
2: 不会啊，我觉得那个是语气的问题吧。
5: 哦。
2: 对啊，就是不要塞奶就好了。但是你如果说，哎、欸，我觉得跟你组团真的很荣幸，我觉得还可以吧。
6: 你要不要现在试试看？
3: 我也觉得。
2: 你不是偶像，我们不是偶像吧？
5: 不是，
2: 是男团吧？
5: 我就不会讲这种。没有啊，我们上次讨论过，我好像都是会这样回。
6: 酷吗？
5: 好酷哦！
3: 看一下，
0: 对。
6: 好，那我们真的聊了超级多，我们想要在节目的尾声最后再一次感谢22.5来到现场跟我们聊天，然后也期待你们未来更多新作品跟演出，谢谢22.5，
3: 谢谢，
5: 谢
3: 谢福大，
2: 谢谢大学生。
6: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朝你而去》。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22.5》当中的第四首歌《朝你而去》。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 Reggie，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Indie 读乐了。
0: 如果你还没听过《22.5》的最新单曲《城堡》，真的一定要去支持，也记得锁定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跟最新消息。
1: 下周同一时间也要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Reggie，
0: 我是听通。那最后为大家播放收录在新专辑《22.5》当中的第三首歌《爱是》。

0: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青春的旋
1: 律。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2: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需要袋子吗？
7: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6: 那要免洗餐具吗？
7: 我自己有带。
6: 珍珠奶茶一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7: 我有，我有。
8: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7: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9: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的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7: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9: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6: 减速行动，
9: 保护地球，
6: 小改变，
9: 大影响，
10: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现在时间下午3点。1921年，约翰拉森研发出第一个多通道测谎仪，从此测谎成为案件侦查的一部分。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2: 半理性。
1: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0: 欢迎收听胆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半理性俱乐部》，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 我是高拿，
0: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集了。
1: 天哪，这么快就已经到最后一集了，老实说真的是有点不习惯哎。我现在记忆都还在一开始，就是半理性
3: 还在不爱做，
1: 我说的对，
3: 还在不爱做，
1: 记忆犹新呐。但是其实仔细回想起来，确实也是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了。
0: 对啊，哦，真的是好舍不得。
1: 然后每一集每一集的这样下来，我觉得我们也是带给听众九集完全不一样内容给大家，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在电台里面是备受好评，
0: 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喜欢半理性。今天来到最后一集，真是有一点点小感伤啊。
1: 对呀，
0: 好啦，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艳童。
1: 哎，其实很符合现在潮流，应该说很符合现在感觉很多脆上关键字吗的一个主题。
0: 对，为什么今天最后一集的主题是艳童呢？其实也是延续上两集的内容，因为我们在上两集的时候有提到爱情跟婚姻嘛，然后还记得我们的来宾呱呱也是属于非常非常喜欢小朋友的人，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不结婚然后也可以领养小孩子的人，
1: 但是会有喜欢小孩子的人，就会有讨厌小孩子的人。
0: 对，其实大家在平常滑社群的时候，其实艳童的人算多欸，就是很多人
1: 表现出这个迹象。
0: 对，可能是因为是冲突的关系，大家比较喜欢发表冲突，或者是有冲突才会被记录下来，所以大家在社群上面也会比较常看到就是艳童的人，然后也很多会分享一些自己遇到很失控的小孩的一些抱怨文。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集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艳童。
1: 没错，
0: 那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4: 这么说，
1: 好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欢迎来到第一单元，
2: 虽然这么说。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这几年啊，网络上面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就是艳童。
1: 如果你看到它这个词的频率变高，并不是你的错觉，而是确实它在社群上开始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讨论。
0: 对，有些人会直接在社群平台上说，哎，我自己就是艳童。有些人就是会在看到小朋友哭闹啊、奔跑，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时候，就会留言表示自己，哦，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就是天生与小孩为敌的，就是他会自己自称，就是我就是很讨厌小孩子。但当然。对，但当然有另外一群人的人会觉得说，小孩子本来就是小孩子啊，哭闹也算是成长的一部分。如果社会对儿童越来越不友善的话，那其实真实反映的是整体社会出了一些问题。
1: 因为大人对小孩子的容忍度可能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就只是说大家是不是很讨厌儿童，没有。但如果很多人都讨厌儿童的时候，是不是代表其实我们社会有一些内部的
0: 小小的问题
1: 呢？
0: 对。对啊，所以其实看是一个蛮简单的艳童这个词，但它背后其实藏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先不打算讨论我们到底喜不喜欢这种个人的偏好，我们想要先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先来看看说，用艳童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现象到底是从哪边来，人们讨厌的真的是小孩吗？还是其实他只是在讨厌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又或者是讨论的其实是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1: 其实讨厌的可能不是儿童，而是儿童带出来一些社会问题。
0: 对， 那第一个部分，什么是厌童？那我们就先从定义开始说起。所谓的厌童，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对儿童感到厌恶啊、排斥或是反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厌童并不是一个有明确标准的心理学名词，它比较像是网络文化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用语，这样。
1: 哦，就是以前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几年因为网络广泛的讨论，所以大家就开始讲哦，厌童，厌童这个词。
0: 对，然后这个族群也开始出现，可能因为有人就是开始讨论嘛，
1: 有些人可能就会开始，哎，其实我已经有这个感觉很久了，然后站出来表达我自己说话。
0: 对，但是其实啊，有些人厌童，他不是讨厌所有的小孩子，而是讨厌孩子在公共场所造成的干扰。然后也有人不是单纯的不想生小孩、不想照顾小孩，却被归类为自认为或是他会觉得我这样子就是厌童。
1: 哦，你说我就是不想生小孩啊，我这样子我自己
0: 我就是厌童。对对对。然后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厌童的时候，可能要先区分几件事情：第一，你不喜欢和孩子互动，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不想要成为父母。第三，你对儿童抱持敌意，
1: 哦，
0: 这三件事情
1: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0: 对，它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会把它相提并论，
1: 然后说啊，你有符合其中一个，或者是
0: 你就是
1: 厌童，我自己觉得我有其中一个，我就是厌童。
0: 对，像是有些人很清楚说，哦，我觉得我自己不太适合当父母，但是我还是会喜欢跟小朋友互动啊，这样就不算厌童吧，对吧？嗯，又或者是说，有些人喜欢自己的小孩，就是我喜欢我自己生出来的小孩，可是我不喜欢别人家的孩子。这样子其实也不算厌童。
1: 我觉得其实他会需要在更多年之后有一个明确对于厌童到底是什么的定义存在，我们才可以好好讨论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厌童。
0: 对，所以啊，当这个厌童这个词在网络上流行起来之后，其实他把很多不同的情绪都混在一起，所以就让这个讨论变得更复杂。
1: 因为很多人可能其实大家都在讲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就是大家的点不一样，可是大家可能以为在探讨是同样的事情，这样。那第二部分，为什么厌童的现象会越来越明显呢？如果把时间往回推几十年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过去的台湾社会其实孩子一直都是算蛮多的，
1: 嗯，
0: 普遍家庭都会有3到4个或甚至更多的小孩子都不算罕见的事情，可能邻居家的小朋友啊、亲戚家啊，或是学校附近都是小朋友，都几乎随处可见。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大人跟儿童的生活空间是高度重叠的，
1: 啊，那个时候某某素食连锁店就是他们的二楼还会有那个专门给儿童的游戏区嘛，
0: 对，
1: 就可以代表说就是在 有一段时间是有很多很多儿童，然后儿童会一直出去在外面活动，然后家长也会自助带着儿童走。
0: 对，连这个东西也会成为行销的一部分，嗯，先从儿童下手，再从儿童转移为比较会高消费的家长群体，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台湾真的是以前小朋友真的蛮多的，但是现在的情况跟当时真的差蛮多的。现在台湾面临的是少子化的问题，相信大家也都
1: 有感觉，
0: 对，有听到或有感觉，很多人都会选择晚婚、不婚或是不生育。这一点在我们的婚姻那一集也有提到。
1: 嗯，
0: 那有些成年人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也会很少有机会跟孩子相处。就是像如果你们家庭不是那种很常会生小孩的，或是没有什么小朋友的，像我自己，
1: 基本上就不会跟小孩子接触。
0: 对，就几乎
1: 除非只会跟亲戚啊一两年见面，然后可能他有生小孩，你会跟他小孩讲几句话。
0: 没有，像我几乎都是最小的，已经是我这一辈的，就没有更小的小朋友。
1: 哦，我也是。
0: 对啊，就真的很少可以跟小朋友相处，所以。当相处接触的时间变少之后，人们对儿童的行为理解可能也会跟着减少，嗯，原本习以为常的哭闹可能会成为一种干扰。
1: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跟儿童相处的时间长短，再加上你对儿童的行为理解多少，其实可能会影响你厌不厌恶这种行为。哦，
0: 对啊，所以现在的社会就是不长这样了。那除此之外，现代都市的生活本身也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像是房价高啊、工时长、通勤的时间久，很多人在每天处在高度疲惫的状态下，想要在下班后或是下课后回家安静吃个饭，搭车回家。可是你在遇到持续哭闹的小朋友的时候，情绪自然就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1: 我完全是这么觉得，
0: 就是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你在一个
1: 就是想要一个个人的 peace， 你想要一个安静的情况，
0: 啊，
1: 可是你却听到孩童在你旁边哭闹，
0: 而且这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你就会有一点点情绪，这也算是蛮正常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说，哎，厌童现象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对儿童的反感，它有可能是反映出社会积累已久的压力，嗯，然后反映在
1: 个人的压力，反映在某些儿童的哭闹上面啊，你就觉得啊，好事，我真的受不了了，这样。
0: 对。那第三部分想要跟大家来讨论的说，哎，大家讨厌的真的是孩子吗？ 那接下来我就想要带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在讨厌什么？人们到底在讨厌的点是什么？如果你仔细观察网络上的讨论，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抱怨的文其实都集中在几种情况。第一，孩子在餐厅奔跑或尖叫，或者在捷运高铁上发出噪音，在电影院持续发出声音影响观影的体验，或者破坏公共秩序。那如果把主角换成成年人呢？
1: 确实，如果我再看到一个成年人在餐厅、在电影院、在高铁什么地方大吼大叫、
0: 横冲直撞，
1: 然后做任何事情，然后不是做任何事情，是做很多会影响大家的事情的话，确实也是会有一样的观感，甚至更不舒服。
0: 对啊，所以换句话说，人们反感的可能不是儿童这个身份，而是某些行为的本身。
1: 哦，是行为本身，而不是你现在是什么，你不知道你现在是谁这样。
0: 对。对啊，而且当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嘛，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的问题，行为的时候，那问题就会开始变得复杂。嗯，然后因为这也就是会涉及另外一个角色的存在，就是家长，
1: 教养他的人。
0: 对，家长。很多关于彦童的争论最终都会指向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这其实是家长的责任。
1: 嗯，看就是家长有没有，其实是你家长没教好，所以你的小孩才会四处这边乱来。
0: 对，然后就是就是会
1: 都不管，
0: 探讨到恐龙家长这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家长是放任的。
1: 通常如果是跟彦童有关的社群讨论，一定会听到有人在下面讨论说，那他的爸爸妈妈呢？
0: 对啊，
1: 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管他？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在这个影片或者是在这个新闻中不见了？这样，为什么作为家长照护者的角色却没有尽到他们应该尽的责任？
0: 对，所以支持彦童的人就会认为说，小孩子年纪小，他没有办法判断是非，所以家长更应该负起教育的责任。如果你的孩子影响到别人，但你却毫不在意的话，那么大家自然就不会那大家 自然就会把不满投射到孩子身上，又或者是会把他投射到家长身上。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算那个父母再用心，那个小孩子也不可能完全的保持安静或是完美，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
1: 因为我觉得有些小孩子可能其实是他们其实在年纪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稍微可以判别是非的能力，再加上小孩子在幼稚园在国小其实有可能会被同侪影响，就是父母不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的来源会影响他的行为。
0: 对，而且我觉得要求儿童像一个成年人一样遵守所有的规范的话，其实本身也有点不太合理，因为他们
1: 还没社会化，
0: 对，他们还不太懂这个社会需要去注意的东西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归给、就是、
1: 专门给儿童一个规范。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把这个问题归在家长身上，就是说为什么小孩子会不知道。
1: 确实啊，
0: 但是你也要想想看他才几岁对吧，
1: 他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理解什么何谓社会化，以及社会化需要去做到什么事情，要去什么察言观色啊，这其实都是我们在活了几十年之后我们才可以锻炼出的一个技巧。
0: 对，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应该要去区分的点是，第一，孩子真的是故意造成困扰的吗？第二，家长在当下是否有努力处理，还是他是放任不管？那第三，这件事情影响到他人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标准。
0: 对，就是你要去想想看
1: 自己，其实就是以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看待 一件事情所有的发展，然后再决定说你要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觉得你厌童，或者是为了这件事情生气。
0: 就是要厘清一下自己的感情。那第四个部分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公共空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
1: 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吧。
0: 应该说彦童争议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公共空间嘛，像是餐厅啊、百货公司、高铁、对，到大众运输或是电影院，这些场所都会成为焦点的讨论。那有些人认为就说我都已经花了时间花了金钱，现在是看电影好了。
1: 最常讲到的是搭飞机，我买一张几万块的机票，可是我在搭飞机的时候却有婴儿或小孩在
0: 踢你的椅背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就享有就是就没有办法享受安静跟舒适的环境。但是另外一方面，小孩子其实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啊，
1: 而且大家都当过小孩，
0: 对啊，他们也同样拥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因为毕竟公共空间确实就是
1: for everyone，
0: 对 for everyone 的。那问题就来了，那如果小孩子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的话，那他们要去哪里？
1: 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吧？
0: 对啊，
1: 总不能一直永远都在幼稚园吧？
0: 那如果一直待在家里面，然后都不去，可能 maybe 搭叫大众运输工具的话，
1: 他们可以学会一些基本的社会知识吗？他们可以顺利的社会化吗？
0: 他们就不会知道说，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他们应该要不讲话。
1: 哦，你要一个亲身经历，不然的话你再怎么跟孩子讲，他们其实脑袋不一定会有画面可以模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对啊，而且如果每个人都要求绝对安静的话，那公共空间就会变得只适合成年人了。
1: 嗯，而且这更不用说，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也是嘈杂的，甚至很多空间是设计让成年人去嘈杂的。
0: 懂。但其实许多国家都会讨论这个类似的问题，就像是有人主张就是会设置更多亲子友善的空间，
1: 像让小孩子玩的游戏屋之类的。
0: 对对对，像是那个家具品牌 IKEA 不是就有一区是，
1: 我有玩过，
0: 小对我
1: 就是有被爸妈放学的，
0: 我有去玩过，好玩。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捷运也会特别有，好像是第三节还是第四节车厢会是亲子的车厢，就是里面会布置的就是会比较可爱。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小孩子的行程不一定要跟大人一样，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像就是说刚才 IKEA 就是大人逛家具的时候，小孩子知道他自己在逛什么吗？他是不是会想要四处乱走？那其实你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与其说让他跟大人有一个同样的行程，不如让他就是有一个自己现在可以 focus 的焦点，比如说在一个球池里面玩啊之类的，
0: 就是对啊，就是去做他的那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就好好了。对，那也有人支持某些特定场所会限制儿童的进入，
1: 像是餐厅啊，这个我们不让年龄多低的儿童进来。
0: 我有看过是有点像是那个叫做宠物咖啡厅，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动物，小动物猫猫狗狗之类的，
1: 小孩子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动物互动
0: 相
1: 处，那有可能会造成动物的危险。那我觉得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规范是合理的。
0: 但有些就是会引起争议的，就是商家贴出来的公告会写得太针对性。对，这个部分就是，
1: 可能会写出，顺便写出原因，会让人觉得说啊有点带刺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斟酌一下那个言语。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绝对的对跟错，他们反映的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拉扯，一边强调个人权益，一边也强调社会的包容。所以其实刚刚就有提到嘛，就是不管是有限制儿童的出入，又或是特别的规划一区是亲子友善区，我觉得其实都很
1: 不
0: 错。
1: 对啊，
0: 不
1: 管怎么样，其实都是正确，因为我们都是很努力的想要让，不管你是限制儿童还是你接纳儿童，都是很努力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对于儿童的该去哪里有一个更明确的空间规划。
0: 对，所以如何取得平衡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代社会重要的课题。那第五部分我们要来讨论的是，那网络是否放大了厌童的这个情绪呢？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对现象就是，网络世界似乎特别容易看见厌童的言论，就像我们节目一刚开始说的时候，一样，就是你在滑一些社群媒体啊，最近都会开始跑出一些厌童的一些言论
1: 讨论。
0: 对，但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冲突比平静更容易吸引注意力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1: 假设今天一个宝妈，然后每天拍孩子就是乖乖的吃饭，然后出门玩，你会注意到这样的新闻吗？不一定。
0: 对啊。
1: 但是如果有一个小孩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然后被别人录下来，然后拍到什么地方什么那种社团啊，或者是翠文的话，那你肯定会注意到吧？
0: 对啊，他就会成为热门话题，因为大家在会引起大家注意的通常都是冲突。对，久而久之人们看到的案例就会越来越集中在负面的事件上面，因为大家只讨论负面的事件，所以就会形成一种印象，就是说现在的小孩是不是越来越难管了，现在的家长是不是越来越纵容了，不然怎么会有这些小朋友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呢？但其实实际情况是否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呢？有很多平凡的日常生活往往反而不会被看见。
1: 不管是看小孩的人，养小孩的人，其实对于小孩的这个界限都是很难把握的。那要怎么去养小孩，怎么去规范小孩，然后小孩又是怎么想的，这个要全部一起去考虑进去，我觉得现在还是有点难。
0: 对啊，就是还是要再多注意一下。那在最后呢，我想要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谈论厌童的时候，究竟在讨论的是什么？是小朋友的哭闹，是小朋友是家长的教养的方式，还是公共空间的使用权，还是社会累积已久的压力跟焦虑呢？这些东西就是要去
1: 就是讨论，
0: 对，分辨清楚，
1: 我们要去好好的去协调一下。
0: 对，也许有人永远不会喜欢小朋友，但也有人天生就很喜欢跟小朋友相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没有对错的。但真正是就是值得思考的东西是，当不同生活的人共享同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可能都可以找到彼此能够接受的那个界限。
1: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我们都是当过孩子的人嘛。
0: 对啊，每个孩子都会成为大人，而且大人也曾经是孩子。在如何 就是守秩序跟包容之间取得平衡，还才是厌童议题背后最值得讨论的事情。
1: 嗯，这是一个很棒的结语。我觉得今天讨论到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讨论到最多的三个部分，就是公共空间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我真的是不想要我在的空间会有小孩在那边吵闹。那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好好的把这个大家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梳理出你们为什么会讨厌儿童的情绪，是真的讨厌儿童吗？还是其实你只是不喜欢你自己的生活空间，或者是你的公共空间被一个小朋友给剥夺走呢？或者是他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对？总之就是很多很多，希望大家可以再多思考一下。
0: 就可能不是只是小朋友单纯的行为造成你的厌烦，可能背后还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或者我们需要去察觉。
1: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这方面自己稍微反思一下，你讨厌的究竟是什么感觉。
0: 没错，那我们的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等第二广告结束之后就会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然后会邀请来宾跟我们一起分享厌童。那我们就别走开，马上进广告啦，
1: 进广告啦。
3: 卷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4: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5: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Darkest

0: 要。
1: 呼，理性说完了，
2: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1: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2: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1: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2: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1: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2: 让我们邀请来宾，
1: 也邀请偏见，
2: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3: 欢迎在广告结束后回到半理性俱乐部，我是主持人黑丁，
4: 我是嘎拿。
3: 那现在来到了第二单元，
5: 但是我觉得，
3: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莫伊，欢迎莫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伊。
4: 有始有终，有始有终。
3: 我们第一集也是莫伊，最后一集也是莫伊，
4: 我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3: 没错。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莫伊呢？除了莫伊是我们的节目小见习，就是刚好提到啊，就是第一集是他，最后一集也是他，我们是有始有终的节目组。
4: OK，
6: 好的，好的。
3: 但其实除此之外，有一个蛮怪或是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想来宾的时候，我跟嘎拿一致认为，就是莫伊可能是比较不喜欢小朋友的。
6: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4: 因为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可能是有鉴于我一开始跟你相处对你的印象，我就觉得说，你感觉其实还蛮愤世嫉俗的，就感觉你对可能是很正面，没有，我的意思说你对身边很多事情都有批判性的思考，这样，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觉得说你有可能会是厌童的一份子。
3: 那我自己的角度就是因为莫伊是属于酷酷的女孩，就是有点想象莫伊跟小朋友相处的画面，
4: 有点难想象这种画面。但是如果要我想象，就是呱呱跟小朋友相处的画面，我就想象得出来。
3: 对，因为毕竟她就是一个很明显喜欢小朋友的人。好啦，那我们第一题就是想要来问，你们喜不喜欢小朋友？莫伊先。
6: 我觉得我是一半一半，我没有那么愤世嫉俗，其实。
4: OK，
6: 对，
4: 对不起。
6: 但是因为我是要看年龄层，有一些年龄的小孩我会比较喜欢，就是那种
4: 就特别喜欢抓狂吗？还是
6: 宝宝型
4: 哦，
6: 可能还在婴儿床里面那种，睡觉的时候觉得他很可爱。但是再大一
3: 点，没有办法造成什么太大的破坏力，就啊，好可爱哦。
6: 再大一点，就是开始哭闹的时候，就会有点开始躁起来，就会有点开始躁了。
3: 那如果是那种国小，可能一到三年，就低年级的呢？
6: 国小其实我还可以接受，就是可能一年级到三年级。我每次经过国小，因为我家就住国小旁边，然后我每次经过国小，我就觉得哇，他们好青春哦，好可爱哦，
3: 好想回到那个时代。
6: 没错，像每个人都超小一只，
3: 矮矮的，
6: 超迷你，
3: 小小兵，很可爱。那你呢？嘎拿觉得呢？
4: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是一半一半。其实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以厌童自居，
3: 但
4: 是经过黑丁刚刚的解释，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我不满意公共空间被占用的那一类人，就是我不想，就是我不想要跟怎么讲很吵闹的小孩共用一个公共空间，这样会让我感觉非常的糟糕。
3: 小躁。
4: 然后，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就是我甚至会想要主动跟小孩去玩，甚至有想过想要去读幼教科这样的想法。
3: 哦，
4: 就是我有过这样的念头，因为当时我觉得
3: 难以想象，
4: 我当时就是很喜欢逗我爸的朋友的小孩，逗他们开心，然后就是想办法去安抚他们。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在学习我要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的情绪，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我觉得跟小孩互动是一个让我可以很冷静的过程。让我自己冷静下来了，但就是到后来，就是这几年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好像跟莫伊相反，就是有些一到三年级低年级的小孩，他们讲话实在是太口无遮拦了，然后在公共场合实在是
3: 太大声了，
4: 嘈杂，然后动作很多，然后可能会占用到我的公共空间，我就会觉得哇，
3: 他们会跑来跑去之类的吗？
4: 就是对啊，不只是跑来跑去，然后有可能就是东西占了很多位置啊，然后在旁边讲话很大声，或者是吃东西食物乱喷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就会让我觉得说天哪，我可能没有这么喜欢小孩的现在。对，那黑丁你自己呢？
3: 我自己是觉得我蛮喜欢小孩的，会看得出来吗？
4: 我不知道，我以为你也是有时候是遇到一些在工作场合遇到会厌童的感觉。
3: 我不会到真的很讨厌，我会反，因为 像我之前做服务业的嘛，然后就是像刚刚有提到，就是小朋友乱跑啊、尖叫啊，或者是食物乱喷啊。
4: 据我所知，某一跟黑丁在同一个职场环境，
3: 同一个企业下工作，只是不同分店而已。反正就是在很多时候，因为服务业啊要收桌，然后就是会特别看到很脏乱的桌子的时候，就会有点。啊，小朋友，
6: 在内场
4: 那
6: 莫
4: 也是同感是吗？
6: 嗯，在内场也会啊，听到那个有小朋友在外面哭，就开始
3: 他们会尖叫哎、欸，他们会大叫，我不知道他们
4: 的，
3: 你不要尖叫，
6: 对他们已经叫到就是整个内场都听得到，
3: 他们很像在坐云霄飞车的那种尖叫，
6: 没错，停不下来。
4: OK， 在店家然后玩就感觉在玩游乐设施一样，
3: 而且会跑来跑去，但是我不会到说真的很就是。内心当中的那个厌恶感没有到像是其他同事就会很 大翻白眼啊，或者整个人就很燥，然后事情就会就是会做得很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现在
4: 很燥、哦、那你的情况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有点不满，但是你该做还是会做，然后就是尽量不要
3: 浪费
4: 自己影响到你的情绪，
3: 就是哦、可以不要叫了吗，但是也没关系啦，
4: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 就是儿童、
3: 就是、对啊，就也没办法，因为毕竟他就是这、就是他可能 maybe 他探索世界的方式，所以
4: 那三明治沟通法
3: 就是啊，就是我不会到真的很生气，我反而会就是觉得说因为他是小朋友，所以我可以原谅他
4: 哦，
3: 对，
4: 如果成人这样的话很可怕吧，
3: 成人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把哎、欸、不好意思那个
6: 先出去
3: 门在那边对，而且我自己在跟小朋友相处上也算是有点像疗愈自我的感觉吧，就他们有些时候说出来的一些话真会让你觉得、
4: 哦、
3: 怎么那么可爱，
4: 这我同意，这我同意，就他们讲的话真会让你觉得说果然是还没有被这个社会给禁锢的脑袋
3: 对，
4: 可以讲得出这么这么
6: 童言无忌，
4: 对，童言无忌，但是很多其实是
3: 很真诚很天真的想法，
4: 就
3: 很像在
4: 觉得说
3: refresh
4: 他们脑袋里面的世界真的很奇幻很漂亮，
3: 对啊，很难以想象，就是我原来
4: 我曾经也是那个样子，
3: 我曾经也是那个很缤纷的小孩，可是现在呢，现在已经不是了，
4: 现在是已经灰色小孩了，灰色成人sorry
3: 对，而且我对于年龄的就是因为刚刚Moe有提到年龄跨度嘛，就是比较小或比较大会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嗯、可是我自己真的都觉得还好，因为而且我这里年龄跨度是可以跨到国中、
4: 哦、
3: 因为
4: 啊，你说的是面对儿童的年龄这样，
3: 对啊，虽然儿童定义上比较是
4: 儿童
3: 就是好像是国小吧，国中以上就算是青少年，
6: 嗯，国中算青少年、
4: 哦、
3: 对对 对，但是我对于小孩的定义的话，就对我现在的年纪来说，国中对我来说已经是小朋友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跟国中生或是国小生相处的时候，
4: 那你总不会说国中生是儿童啊，
3: 对，我不会说他们是儿童，但我会说他们是小孩，
4: 哦、
3: 对对对对，因为有些人
4: 归类在小孩里面，
3: 对 对，因为有些人也会就是国中嘛，就是也是比较特别难管的一群一个年纪，
4: 确实，
3: 对对对，所以有些人就是哎、欸，你国小都还可以接受，然后但是会特别讨厌国中生这样子，就是可能国中生下课后成群结队的会去哪边，就是吃吃喝喝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也会造成一些舆论的讨论啦，这样子
4: ，OK。
3: 对，那我想要请你们两位分享，就是哎，你们曾经有没有因为小朋友的行为感到困扰，然后具体的讲一下哎，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经验分享。
6: 我的话，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感冒，
3: 是，
6: 然后因为我 那段时间刚好是要去康差美买东西买药，然后就有小朋友就骑他的那个小三轮车，
3: 嗯，
6: 给我在店里面骑来骑去、欸，
3: 哎、啊，在我们学校附近的那间吗？
6: 不是不是，
3: 哦，我想说那间小到要怎么骑进去？
6: 那间蛮大间的，然后反正他家长也在旁边看，
3: 嗯，
6: 然后他就是一直看他小朋友在那边骑他的车在里面。我那时候
3: 没有要管，
6: 对啊，没有要管。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小朋友就好奇世界啦，让他骑一下，这样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危险。我想说应该要觉得有危险应该是我吧，
3: 你怕被他撞到？
6: 对，我怕我生病还被他撞到。
4: 好可怕、哦！
6: 他真的一直在绕、欸，
3: 我是比较害怕，就是他撞到就是货架上的商品啦。
6: 嗯，我也超害怕，但店员看起来都没有要阻止。
3: 他可能也想说家长在旁边也不好阻止，因为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说，哎、欸，你凭什么管教我的小孩或什么之类的？
6: 而且就觉得他们是小朋友，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正常的，就是觉得可能他们做什么都对这样。
3: 哦。所以你当下心情是蛮不好的，
6: 对，我那时候心情超差，而且我那时候超不舒服然后小朋友在那边大叫玩脚踏车
3: 啊，好可怕，
6: 超可怕。
3: 那黑丁、不，那嘎娜呢
4: 我自己遇到最多了，无非我觉得也是 大部分人遇到最多就是儿童啊，跟你在同一个像搭捷运之类的，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大叫嘛，或者是就是一直叫妈妈妈妈，然后可能重复好几句话什么之类的。当然我在这边我还都完全可以理解说啊，这就是儿童，他可能会需要反复的去依赖他的母亲，然后他不知道，就是他对时间流逝感不像我们成人有那么
3: 敏感，
4: 对，有那么敏感，他可能不知道现在过多久，所以他才会问他妈妈一样的问题，然后重复的问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还行，真的还行，但是就是到某些时候，就是有些在夜市啊，或者是一样在这个场合，可能人变得比较挤的时候，就变成说，就是有些小孩有时候他爸妈尽管牵着他，然后看着我会踩我一脚，然后或者是
3: 你是说他看着你，然后踩，
6: 对。就是好过分，
4: 就是我没有遇过这种，或者是那种就一样，像莫一开骑讲到那种可能有骑那种什么小车车之类的，
6: 对对对，小车车，
4: 有些小孩会骑那种滑板车，然后在夜市里面就是让就是爸爸妈妈想让他的怎么讲，因为有些小孩有些小孩其实蛮讨厌走路，像我以前也是这样，所以可能会想要给他更便捷的交通方式，让他可以顺便分散注意力。那有些小孩是会从后面撞我，有些会从前面撞过来，有些会用他的车轮碾我的脚。
6: 好可怕、啊！
3: 为什么你的脚还好吗？
4: 不太好，
3: 一下被踩、啊，一下被碾。
4: 我印象中，我的脚就真的是很常被儿童摧残到，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蛮困扰的，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当然，前面有讲到，就是因为很多我们有遇到这种行为，我们通常想说、啊、父母有没有在管？然后当我去看见他们的父母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我露出一个请包容一下的脸，然后我就会好，没关系，
3: 好像也没办法说什么，
4: 因为是儿童，他还没有长大，他还没有成人。OK， 我接受，这样好不好？就是我对儿童的行为是困扰，但还不至于到真的说我会觉得无法容忍，但会想要大生气的程度。
3: 哦，我自己那这样子比较下来，我真的是蛮少遇到很失控的儿童难怪我是乡下不厌童的人。
4: 那你也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我之前会自居我厌童了吧？
3: 我觉得你完全是啊，因为
4: 可以有这个可以理解这个理由，
3: 因为戛拿就是一个蛮容易突然躁起来的人，
4: 对。
3: 但如果在一个就是状态不太好的状况下，然后旁边有就是蛮失控的小朋友的话，那一天会过得很不好，
4: 肯定的。尤其是遇到很多婴儿跟，也不是好婴儿，我真的是算了。可是某些可能已经看起来明显已经八九岁的小孩，然后就是可能要为了要一个玩具或者是一个东西，然后真的是该怎么讲呢？就是哭天喊地啊的程度，然后可能这个程度可能长达，如果在餐厅吃饭美食街长达20-30分钟的嚎叫，我就觉得好可怕啊。
3: 因为我自己就是逛商场或是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为我的上班地点是刚好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然后我们刚好那一层就是我们餐厅的那一层刚好都是小朋友的东西为主，像儿童的服饰啊，或者是玩具或者是什么扭蛋之类，就是刚好都集中在我工作那一层，所以我在上班或是要离开的时候都很常会看到小朋友跟家长的互动，然后我就是会特别去观察小朋友跟家长的互动，我觉得其实蛮多都是家长很用力的在就是管小朋友但是小朋友就是可能因为他年纪就是那样，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做到
4: 100%控制自己，
3: 对，他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克制，所以就是会觉得这些家长真的是辛苦了，
4: 辛苦、啊、真的，
3: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真的是无理取闹，一无理取闹起来，他真的是
4: 确实啊，
3: 没有听不进去任何人
4: 讲话。因为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就是会一直哭天喊地跟妈妈要玩具、要吃什么的那种小孩，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小孩安静，嘘嘘嘘，然后还是
3: 也很慌，
4: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爸妈已经有尽力在阻止，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小孩安静下来，或者是。就怎么说，他把这个小孩带到这个公共空间，可能是预想说他的小孩可能已经可以受控了，但就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是属于意外啦，
3: 对，
4: 虽然说会让人觉得烦躁，但是我会选择去接受他。
3: 那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是提到说，就是小朋友就是家长很用力的在管小朋友，但是小朋友还是很失控嘛。但有些时候我看到的反而是小朋友蛮乖的，可是家长超凶。你们有看过这种吗？
4: 有哦，还不少。
6: 这个我好像没看过
3: 因为我蛮常看到的，就是小朋友明明就是好好的在那边，可是家长就是会特别就是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然后你不可以造成人家的困扰什么之类的。
4: 哦，是有一种我不知道该这样讲形容对不对，但是就是有点矫枉过正，
3: 就是会有一点好像希望在他的小朋友 开始失控前先控制他，
4: 但是小朋友其实什么都没做，
3: 其实好像也还没开始，就有点太用力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个家长好像是有点太凶了。就我
4: 希望他可以更温柔一点对待他的孩子。
3: 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观察中，就是学习说，哎，如果我未来在跟小朋友相处，或者我自己未来有小朋友的话，要怎么样去管教，
4: 这是个好问题。
3: 对，所以我下一题就想问两位，就是哎，如果你们有小朋友的话，那你们会对彥童的想法改变吗？又或者是说你们会怎么管教自己的小孩？
4: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今天就是彥童，然后我真的就是不喜欢小孩，我压根就不会有小孩？
3: 义父啦，义父，你现在有小孩，
4: 我现在有小孩，
3: 对，如果
4: 我觉得自己如果有自己，不管是亲生还是你领养个小孩，总之你现在有一个小孩，你想养一个小孩的情况下，一定会改变的吧？因为你想要去养一个小孩，代表说你愿意去在他成年之前去负责他的人生、他的经济很多很多的事情。
3: 嗯，
4: 那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去管教他，让他在未来出社会之后，或者是甚至在出社会之前，可以顺利的社会化，可以去学会很多我们成人现在可以就说察言观色啊等等很多，
3: 嗯，
4: 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慢慢去教他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如果我都有小孩了，我应该会愿意去做这样付出这样相对的努力，去让我的小孩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大人。嗯，就是不是说他的出色是什么成绩上的出色，是他在对待别人的态度，或者是就是他自己。

0: 一个就是不错的人，你自己也会觉得开心，
1: 然后
0: 感动，对，会感动，会有那种成就感。
2: 因为我自己最近蛮常在思考，就是如果以服我有小朋友的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去比

0: 的。
1: 对，因为有些人就主张就说什么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啊，你就是要让他快乐成长，他就是才几岁，他那个时候就是只要玩就好了，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每个小朋友的怎么说就是发展的进度都不太一样，有些小朋友可能可以在小小的时候就、哦，我现在就是知道说，哦，我现在应该要守秩序，我现在应该要不讲话，我现在应该要察言观色，或是
2: 对啊，但是有时候一些过于怎么讲刺激的做法，反而会让小孩变成阴影。就例如说，他如果吵闹了一下，然后你就直接大骂他，那他可能就觉得说我讲话就是错的，他可能就
1: 会变成另外一种比较极端的，
2: 对、啊，会变成负面的记忆，然后就比如说好严重一点，可能变成创伤，说我以后爸妈在跟别人吃饭的时候，我都不要
1: 讲话，我就不要讲话，
2: 然后可能长大之后又被问说啊，都已经跟亲戚吃饭了，都出来吃饭，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聊天？这种感觉，
1: 对啊，
2: 就会变成一个更深的创伤，
1: 对啊，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2: 这个尺度很难拿捏，
1: 对啊，所以就是开始就，所以我才会开始观察大家。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互动、
2: okay.
1: 对，好啊，我们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就继续来讨论。
3: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4: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3: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5: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3: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0: 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办理性俱乐部，现在是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回来要第一个要问的就是，那如果小朋友在公共场所哭闹啊，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想要责怪小朋友还是家长？第一个一瞬间就是你当下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一瞬间我会先怪家长。
0: 哦，一瞬间就怪家长，
1: 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有些时候其实都是我都看到的，都是家长放任小孩在那边吵闹，嗯，然后他都不管，就在旁边玩手机，
0: 就放着，
2: 这种真的蛮，
1: 就是不管是公共场合还是就是哪私底下，就是都很我很多很常都是看到都是小朋友在旁边吵，但是家长都会装没听到，嗯，不然就装没看到，
0: 或是戴耳机，
1: 对对对对，然后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我觉得戴耳机真的是有一点小过分。
1: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在屏蔽，就是小孩
0: 自己小朋友的噪音，
1: 对自己小朋友的噪音，然后连其他人都不管，这样就是就只有自己安静这样就好了。
0: 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会先怪小孩。
2: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噪音是他发出来的、
2: 啊、哦，确实他噪音来源，
0: 又或者
2: 合理，
0: 又或者是说看电影或是坐飞机，就是不是一定会有前后的座位嘛？嗯，踢椅背这件事情
2: 哦，
0: 就是他对，因为而且有些时候甚至是小朋友可能自己出来玩，可能两个小朋友、两三个小朋友、一群小朋友一起出来玩，那家长不在的同时，我看到的就是小朋友，所以我当下第一个念头一定是先怪小朋友，但是当然以理性上来说的话，就是哎、欸，再去想说，哎、欸，那他这样子有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其实是因为是家长的问题？然后我再去观察家长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这样子问说，哎、欸，第一个瞬间那干嘛？
2: 这个我要用飞机上飞机这件事情，然后用两个事件来做举例。好，我先讲我的结论，就是我会先怪的应该会是小孩，因为就是跟黑丁说的一样，小孩是噪音的来源。我刚才仔细想想，我也是这么觉得。那飞机上的事情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脆文，就在讲有些爸妈他们可能上飞机，他们要带宝宝或者是就是一两岁的小孩出国，那他们就是有预料到说，可能在这个飞机的那个途中
0: 过程中
2: 可能小孩会哭闹会大叫，那这可能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们就会给很多旅客，就可能整个飞机上的旅客都准备一包小小的东西，然后上面有小卡会说啊、就是我们第一次带我们的宝贝出国，然后呢就是我们准备了耳塞还有可能就是一些小零食之类的，那就准备给你们，然后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们在这个旅程上就是有可能我们宝贝发出的噪音，他只是还在探索这个世界，所以会比较紧张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会对这种东西，你们会觉得就是这种行为是该被扩大化的吗？就是如果我要带我的小孩子，我要带我的婴儿宝宝上飞机，然后我需要去跟大家做一个预防针，然后可能还要提供他们可以屏蔽婴儿噪音的设备，这样就是你们会觉得这是合理的吗？
1: 我觉得好像蛮好的，就是因为小朋友确实是很不受控制，然后你在这途中就是如果你先跟大家先打个预防针，说等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就至少你会让周围的人比较不会先那么躁
2: 哦，
1: 因为你一开始
0: 有事先告知，
1: 对，就是至少你会先有一个预防针的概念，就是你一躁起来就是全部的人都会开始每一个人
0: 开始生气，
1: 对，就会开始生气，然后那个感觉是会传染的
0: 啊，
1: 就是说
0: 到这个时候再来抱歉可能就来不及了、
1: 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我自己看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有滑到这篇脆文，
2: 就是其实有不少人都有这样做过。
0: 对，就是我滑到不少这种类似的，妈妈们的分享。所以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就是使用者，其他的使用者，就像是其他的乘客。那对于其他的乘客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 OK 啊。就像刚刚莫宇说的，就是你预先打个预防针，那我。

0: 就 OK， 那我就好，那我可能这个 整个路途我就不要把我的耳机拿下来、嗯、或者说我可以自己去调试，就是 OK 我不要接受到噪音的方法。但是对于妈妈来说，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难道我是一个妈妈，那我把我的小朋友带出去的时候，我都要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去跟所有人说，哦，对不起，我的小朋友要出门吗？
1: 对啊，这是问题所在。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东西，问题其实是在于说，很多人会赞赏说，哎，你有帮我打预防针，这个行为很好。但是这个行为到底要不要被一个量化，然后就变成一个大家都要去做的指标？
0: 因为这会变相变成一个妈妈的压力、嗯。
1: 对啊，就是大家都要去想说，那我要不要？就是如果我要带我的小孩出去玩什么之类的，我需不需要去准备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其实你做这些事情，有些人也反而会反弹说，啊，你就不要把你的小孩带出门就好了啊，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你也不用给我这些东西，就反正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人说法。然后第二件跟飞机有关的事情，就是有些妈妈一样抱小孩抱宝宝上飞机的时候、嗯、可能就是会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拍一些照片，宝宝的照片，像那个小脚脚啊之类的、嗯、可能宝宝本身也没有发出任何噪音，但是我其实就看到很多讨论，就是说，哦，你不要把婴儿的脚露出来，就是这样很没就是因为婴儿的脚可能有很多细菌，然后这样很美很不卫生什么之类的。总之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就是发东西的事件，或者是让婴儿脚脚外露的事件、嗯、其实很多人都会用真的很恶意的方式检讨这些人，就是尽管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在尽他们所能的不要让他们的小孩打扰到任何人，这个还是会有人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恶意的检讨。
0: 这个恶意我真的是有点被吓到，就是连脚
2: 脚
0: 都不行，
1: 主要是因为他们说，哦，就是如果你说婴儿脚脚的就有很多细菌，然后你就不可以这样拉，就很让他的宝宝的脚去踩玻璃之类的，跑踩那个飞机的玻璃什么之类的、哦、我就觉得说这个行为当然是需要控管，但是你对他的恶意已经深到说你觉得带宝宝出门是不合理的，我就觉得说，可是其实是不是其实就会讲到我们第一单有讲到说，就是社会是不是生病了？因为我们会变成说，我们既然每个人都要去防范我们的小孩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要给大家都有一个预防针？可是其实会不会在别的国家，他们其实是可以容忍这样，就一个一般飞机、一个巴士有婴儿在哭闹的情况，是不是他们对儿童的看法跟我们不同？
0: 他们比较包容吗？
1: 对啊，我是在想这种事情，是不是其实是台湾的一种文化，现在的文化变成说大家都很普遍的。我想要就是说，哦，你想要带儿童出门，那你就要保证他不要吵到我，
0: 又或者说你就去亲子友善空间就好了。
1: 对啊，
0: 就
1: 是这样，是不是有点限制这些之爸妈父母小孩的一些
0: 行动？
1: 对啊。
0: 那我下一题想要讨论，这应该也是最后一题，就是如果社会有一天像出现，就是现在很多嘛禁止儿童进入的场所越来越多的话，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你可以接受吗？还是就是想分享各位，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2: 我的话应该是我好像都可以，因为我目前是没有去到任何一间禁止小孩的餐厅，嗯，因为我比较常看到通常都是那种咖啡厅，就是也是跟刚刚讲这个咖啡厅，不然就是宠物，就是有动物的地方，很多这种地方都是禁止小朋友的，嗯，但是我觉得因为小朋友也是处于在一个就是好奇心的世界，就是你如果不让他接触这些事情，那他之后要怎么？就是他又哪里可以碰到这些地方？
0: 对啊，
2: 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就是如果都禁止小朋友出入，就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算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喜欢安静的地方。嗯，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真的安静的地方，也有图书馆之类的。
0: 嗯，真的就是不能讲话的地方。
2: 对对对对
0: 对。那干哪？
1: 我觉得莫宇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像咖啡厅啊这种本来会比较想要。怎么讲？其实咖啡厅也是会容忍交谈的、啊，很多咖啡厅都是
0: 小小的，
1: 可能比如说你点一杯饮料，你点一个甜点，然后你可以坐下来跟你的朋友聊很久很久的时间。我觉得这是要看，就是你的儿童会不会，第一，你的儿童会不会去到这个地方，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儿童如果去到这样的地方，你作为父母，你会不会先大概有个底，说他会如何在这个地方？
0: 吵吵闹闹，
1: 对对，就是说，我觉得第一是看场所，当然像咖啡厅这种比较需要安静，然后可能就是要长期坐着的场所，我不确定会不会妈妈带着她的小孩去，有可能有很多那种妈友聚会之类的，啊、然后就可能会
0: 婆婆妈妈聚会。
1: 对，我觉得这种话其实可以采用那种像是那种比较小的咖啡厅，他们其实可以有一个时段的包场什么之类的，但也不是说要说妈友都要我们就一定要花钱去包场，没有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地方开始会限制小孩，但也一样，就跟莫姨说的，就是当我们如果去禁止小孩去这些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的话，那他们真的能。

0: 好，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包容心真的要再更多一点点，因为毕竟就是
1: 当然是也不能强求，只是说就是能不能在一个限度上，大家去互相协调，然后就大家你知道家长方去知道自己小孩的状况，然后就路人、
0: 啊、
1: 一般人的情况能不能去接受小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噪音之类的，
0: 就是一些些基本的小小的噪音，可能就是大家容忍度要高一点，然后就是真的完全禁止这件事情，我真的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很多在网络上的言论几乎都是就是不要有小孩，最好不要有，一点都不要的那一种，就是你就是完全禁止，或者说他就是会百分之百支持那些禁止小朋友的地方，
1: 就因为你也不能说他们错，他们真的是有创伤，或者是就真的被儿童就不堪其扰，所以也不能说他们真的很怎么
0: 样，也不能说他错，只是就是说这样子的社会的整个怎么
1: 说发展
0: 脉络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回到像以前那样，
1: 嗯，
0: 就以前
1: 只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的改变，然后变成一个社会整体变得更冷漠的感觉。
0: 没错，好啦，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艳童这近年来非常被常讨论的词，我没有要告诉大家哦，你应该要去喜欢小朋友，或是你应该去讨厌小朋友，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或生活经验跟价值观都不一样，对小朋友的感受自然也会不一样，但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讨论，我们可以试着理解艳童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当我们对孩子感到反感的时候，讨厌的到底是孩子本身，还是某些影响他的行为，又或者其实是家长的教养方式、公共空间的冲突，或甚至是现代生活带来压力跟疲惫呢？如果你自己是自认为厌童的人，你也可以试着问问看自己说，我真正无法接受的东西是什么？是儿童的这个群体吗？还是某些特定的情境？如果你是喜欢小孩的话，也可以或许理解有些人的反感未必来自于恶意，而是来自生活不同的经验跟需求。毕竟每个人大人都是曾经是孩子，每个小孩也正在学习如何成为大人。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这一集对大家可以就是厌童这个议题可以有更多的认识，也带着自己的答案继续思考。
1: 那也是希望这十集的半理性有给大家更多的反思，然后在这些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可以有自己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反思这样啦。对
0: 对，今天也是半理性的最后一集，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半理性。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 我是甘娜，
2: 我是莫伊，
0: 那我们半理性俱乐部就下台一鞠躬啦，
1: 拜
0: 拜。
1: 拜拜。

0: 马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喂，
5: 是婷婷吗？
6: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5: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7: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

0: 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1: 哦，抱歉抱歉了。哎，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2: 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1: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2: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3: 快点快点，
1: 正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4: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现在时间下午4点。1923年，全球第一个国际性警察组织——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成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东大路100。哎呀！
6: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5: 我想想，七大路。
6: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7: 奶奶，奶奶！
5: 哎呀，是小爱啊！
7: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8: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0: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11: 快打开收音机，
9: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0: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9: 哈哈哈。
1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4: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帅，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7: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明哦，啊，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哎，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哈、
9: 哦，嘿啊，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8: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9: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8: 麦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9: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8: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1926年，德国警探恩斯特·戈纳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凶案资料库，实现跨区资料的整合。这里是南疆之声 FM 88.7。
1: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哦。
2: 啊，阿华，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1: 都这么晚了。
2: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3: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4: 好啦，好累哦。
5: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舒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7: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3: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6: 啊，那是什么？
3: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6: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1: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永远陪伴您。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3: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9: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1: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0: 咱是台湾人，
1: 因为咱是台湾人。
2: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3: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2: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3: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4: 不怕。
2: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4: 那你可知我是谁？
2: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5: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6: 太子殿下。
4: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6: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4: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5: 开斩！

0: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1932年林德伯格小鹰绑架案中，植物学家利用木纹比对首次以法医植物学成功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2: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1: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2: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3: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I'm a bee to the devil eye.
1: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2: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1: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3: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1: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明天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7: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8: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7: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呀？
8: 神神门槛都变成低了吗？帝君怎么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9: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路上？
7: 真不是我。
10: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8: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9: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7: 我。
9: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7: 求您饶了我，帝君。
11: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want。
1: 现在时间晚上7点。1954年，罗伯特·伯肯斯坦博士发明了呼气酒精检测仪，开启交通执法中科学酒测的时代。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2: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3: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2: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3: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4: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News 新闻快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每个孤单天亮，
10: 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1: 出头天。
10: 是五月天，
1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

0: 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欸！喂，怎么啦？
1: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6: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1: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6: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1: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6: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1: 喂，喂，哎、欸，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7: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1966年美国萨姆谢泼的案件重审，是血迹分析第一次成为关键证据在法庭上获得认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2: 冲啥
1: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2: 没差啦。
1: 吼，现在少年人怎么都这样啊？
2: 你是谁？
3: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4: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这样你好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八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书桌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10: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策略团，我是 Skippy，
11: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10: 跟我一起说，我会考100。

0: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1: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0: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1: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2: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试试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7: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8: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
6: 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8: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7: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8: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7: 遵命。
9: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1988年发生在英国的科林皮奇福克案，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运用 DNA 技术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我想要养狗。
1: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2: 我想要买。
3: 就多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2: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4: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超无聊耶，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耶，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1: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6: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1: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7: 没那么严重啦。
6: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1: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6: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7: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2: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1989年发生在美国的莫里斯蠕虫事件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侦破的网络匿名犯罪。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啊，再5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2: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1: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2: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
3: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7: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0: 对啊，傻眼哎！
8: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9: 好。
10: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0: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11: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1995年加拿大杜盖伊案件是全球第一次成功运用非人类 DNA 确认嫌犯身份的案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2: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1: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2: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3: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战斗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吼，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2: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8: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9: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10: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9: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10: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8: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Panda. Panda. Yeah.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西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师希罗菲卢斯留下了第一个系统性人体解剖记录，为现代医学打下基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2: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0: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0: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那些失落怎么被理解，那些委屈藏在心里面。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9: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0: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9: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8: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9: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不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攻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7: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6: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7: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6: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7: 我知道了，
2: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柬埔寨的暹粒有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宗教圣地，许多游客会为了这里的建筑群而特地造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2: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 呜，我错了。
3: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3: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欧梦牛牛啊，
1: 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3: 送开车来等。
0: 我乃是啊，欧梦牛牛，你不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0: 虾米？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哎，我回来了。
10: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9: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10: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9: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11: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位于欧洲及亚洲的交汇处，随处可见的古老建筑交杂坐落于繁华的城市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2: 你想要睡了啦。
1: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
3: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3: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呦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但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3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1早上11点和每周4下午2点，以及每周6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哎。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7: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8: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哟呼。
9: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8: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9: 那位小姐呢？
8: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9: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8: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9: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8: 警察大人，冤枉啊！
6: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越南的河内是个充满迷人魅力的历史古都，有许多历史遗迹和殖民时期的建筑蕴藏其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2: 小姐，您的包裹。
1: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3: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喝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我为了你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呐、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8: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9: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8: 没有那么倒霉吧？
10: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8: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7: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处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8: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1: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2: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8: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7: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8: 怎么办？
11: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13: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吗？捷克的布拉格是个充满童话风情的梦幻城市，艺术气息浓郁。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0: 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马帮帮忙，那有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4: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4: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3: 啊？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3: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4: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8: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爱，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头大头，下雨不冲。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7: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0: 好哦，我知道了。
8: 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
0: 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
8: 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3: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9: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英国伦敦的牛津街拥有许多一流品牌的旗舰店，仿佛一个梦寐以求的购物天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2: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那拿竹筷了啦！
1: 啊，不然嘞？
2: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3: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8: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9: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10: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8: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一个想到你，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意大利的罗马竞技场是帝国时期提供战士和野兽搏斗的场地，直到西元523年才被禁止使用。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唉，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2: A few moments later，
3: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4: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咯。
6: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2: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3: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5: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夏蜜，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8: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7: 是谁？是谁在说话？
8: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7: 诶，怎么会？
8: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7: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8: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7: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9: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 Tango 的发源地，古色古香的街道建筑伴随着浪漫的氛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Yes， 我终于再到导盲犬了。
2: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3: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4: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1: 熊二蛋姐，
2: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喂，
7: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6: 哟，阿素有什么事吗？
7: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6: 哈。当然也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7: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6: 哈，阿妞
8: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6: 瞎会啊，安娜妈还在跟人骗哦，真嗨呢！
9: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位于法兰西岛巴黎市中心，是众多游客一览巴黎迷人风貌的理想地点。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2: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1: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2: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3: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